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0: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李航杰报道。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暑假以来，百色红色旅游持续。

0: 欲升温，全国游客接踵而至，共赴这场初心之旅，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在沉浸式研学参观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精神在夏日持续传承，焕发新生。来自南京的游客黄敏带着孩子在百色旗纪念馆展厅参观，在红领巾讲解员的讲解下聆听百色起义的故事。南京游客黄敏
1: 讲解的挺好的，有助于他们去了解这个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百色市的这个历史文化呢向全国的游客进行一个推广宣传。
0: 这个暑假，百色起义纪念馆成为热门研学打卡地，众多家长以红色研学为暑期课堂，带领孩子沉浸式感悟革命历史，开展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广东游客袁慧霞：
2: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肯定第一位是要爱国的，你要懂得我们国家产生的，我们国家建立的一些历史，包括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走。
0: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百色旗纪念馆及所辖各场馆接待游客量达13.5万人次。天南地北的游客追光而来，抵达百色，溯源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广东游客张女士：
3: 因为本人是教历史方面的，所以就会有假期的时候会跟家人去参观类似这种的景点，就是感觉就是以前的革命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红色热潮涌动的背后，还有一抹亮眼的少年红。节假日期间，百色旗纪念馆、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内，随处可见身着红色志愿马甲的红领巾讲解员，用稚嫩却饱含深情的童声，义务为游客讲述红色故事，成为百色红色传承中最鲜活的青春力量。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自201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15年累计开办了17期培训班，培育近3000名多民族红领巾讲解员，累计开展公益讲解3万多场，志愿服务时长近4万小时。红领巾讲解员阮红坤：
4: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红色的小小传播员了，我要把红七军将士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0: 为打破传统单一观览模式，百色各大红色景点还创新方式方法，推出多部沉浸式红色情景剧，让游客化身为剧中人，在实景演绎与互动中触摸革命历史，感悟红色信仰。沉浸式情景剧《百色曙光红色征途》，以悠扬歌声带领观众重回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剧本真实还原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革命先辈率领革命队伍发动百色起义的壮阔历程。现场实景剧《粤东会馆》的歌声，以邓小平教战士传唱国际歌为核心线索，依托旧址实景，演员沉浸式演绎游客互动体验的创新模式，传递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游客赵其民：
5: 今天通过这种沉浸式演绎的方式，我第一次真正做到了和历史对话，与信仰共振。接下来我会把这份感动和收获转化为工作的动力，立足岗位，当好红色文化的青春传承者。
0: 当前百色正以年轻化、场景化、互动化的创新方式激活红色基因，将暑期文旅热潮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火热的红色旅游图景既是大众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更是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在新时期持续焕发出澎湃的新活力。
6: 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8月5号，市长王永超深入乐业县调研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并主持召开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 他强调，要深入研判当前形势，对乐业县历史矛盾纠纷，特别是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收尾阶段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确保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化解任务，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听取了乐业县及市工作专班关于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王永超对前一阶段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经过广大干部连续奋战、攻坚克难，雅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成绩来之不易，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全县历史矛盾纠纷化解距离既定目标仍有差距，收尾任务依然艰巨。王永超强调，要加力推进下一步工作，思想上必须再紧一些，措施上必须再实一些，提高工作质效，要统筹县域化解工作，鼓足攻坚劲头，统筹面上推进，抓好督导，推动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提质增效，要聚焦雅长集中攻坚，抓好协议攻坚、颁证攻坚、资料归档和善后巩固，确保全面清零消障，要强化风险防控举措，强化跟踪回访，深化风险排查，实现案结人和，用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最终成色。王永超要求全市上下要始终保持攻坚冲刺的劲头，紧盯任务目标抓推进，紧扣督导问题抓整改，紧贴群众需求抓实效，推动历史矛盾真解决，风险隐患真化解，民生诉求真落地，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副市长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0: 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实习记者陆应彤报道。近年来，田阳芒果产业跳出单一鲜果外销路径，上游稳定收购果农芒果，保障种植收益；中游依托智能化、标准化深加工，深挖产品价值；下游同步打通国内连锁渠道与十多个国家海外市场，一条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在田阳成型，让田阳优质芒果香飘全球。近日，记者走进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万吉净化车间，看到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零下40摄氏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十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7: 台湾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0: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并将企业落地田阳区。徐波介绍，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销定产，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7: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产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0: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今年5月，广西壮龄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0000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龄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8: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0000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池2亿元。
0: 截至目前，田阳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 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9: 下一步

0: 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镇振兴高质量发展。
1: 白广通讯员罗小琼报道。近日，第十二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

0: 从创意萌芽到商业落地，项目团队在技术攻关、算法优化及路演答辩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学校提供的一对一导师辅导和全流程要素保障，有效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不仅要拿奖，更要育人。该校智能制造工程学院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通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出书本，在产业前沿寻找创新之点。此次获奖，正是该校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育人效能，以高水平科创实践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
1: 近期融媒消息，今年以来，靖西市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依托智慧农业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培育优质百香果种苗，实现种苗稳产优产，有力助推当地乡村产业振兴。记者近日走进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采访时看到，一座座标准化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棚内技术人员正在对智慧农业系统开展巡检、调试、维护工作。和传统的人工育苗管护相比，智慧农业系统实现了育苗全过程智能化、精细化管控，效率大幅度提升。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2: 我们现在基地呢加装了一套智慧农业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一键启动，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这些，我们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如果说当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设置在35度，它就可以自动打开排风系统，还有一个遮阳网，这些都可以打开。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可以启动，而且在手机上都能够同时操作。
1: 该基地总规划面积100亩。依托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375.85万元建设，目前已建成标准化钢架育苗大棚30亩，百香果母本园60亩，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专业繁育倾国9号黄金百香果种苗。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2: 我们在这个场地每年都能够育200万株左右的一个种苗，我们基本上呢是订单式育苗，年前呢我们主要是销往海南、湛江、徐闻等地，那等到年后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往我们靖西当地的一些农户。
1: 目前该基地每天稳定吸纳50多名村民前来务工，增加收入。靖西市武平镇华表村村民谭秀欢：
3: 这个基地没建成之前是在家务农带小孩，基地建成了之后就来这里帮忙种杯播种，来了有2-3个月，这样每个月大概有2000左右。
1: 作为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近年来靖西市持续优化百香果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百色融媒消息，为打通产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凌云县政协整合界别资源优势，组建了由农技专家、经济能人等组成的多支委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送技术、送信息、送服务进村屯活动。截至目前，围绕特色养殖、茶叶种植、种桑养蚕等本土优势产业，累计开展上门技术指导200多次，推广2种2法，通过协商议事平台协调解决产业用地、道路硬化、饮水保障等实际问题，真正将协商议事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激活乡村产业的一池春水，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发展中鼓起钱袋子。
1: 德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佩佩报道。近日，德宝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圆满收官，历时半个月的大赛为当地群众带来了精彩的文化盛宴。少儿组决赛率先开赛，16名晋级的小选手同台角逐，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朝气蓬勃的少年风貌，赢得评委观众一致好评。参赛选手李雨欣：
4: 这场比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历练，很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舞台，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声乐，扎实练好基本功，不断提升演唱水平。
1: 在成人组决赛现场，参赛选手凭借扎实唱功

0: 沉稳的舞台掌控力，细腻诠释曲目情感，演绎唱腔层次丰富，极具感染力，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视听体验，充分展现了德宝本土声乐爱好者的过硬专业实力。参赛选手陈林希：
1: 本次大赛高手云集，能拿下一等奖，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一路走来，和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音乐，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坚持热爱，唱出更好的作品。
0: 据了解，德宝此次歌手大赛参与面广，群众关注度高，赛事内容丰富。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搭建了本土声乐爱好者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夯实基层文艺队伍根基，为德宝文旅融合、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我市以新型生态旅、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产业，食品加工为特色产业，人工智能为重点潜力产业，布局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健康三大未来产业，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中国中车、中国电子、吉利控股、融融新材料、大亚集团、中南光电、广投银海、奥泰铝业等一批龙头企业与上市公司相继入驻百东新区，为区域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培育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2: 为守住水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抓实水产技术推广、病害防控、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德宝县农业农村局水产畜牧技术推广站联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水产养殖样品专项抽检，全过程规范取样，现场宣教，以技术监管为抓手，助力全县水产产业稳步发展。
0: 近日，凌云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走进四城镇淡村水稻示范片区，开展早稻实地测产验收作业。经科学测算，淡村示范片区早稻平均亩产417.26公斤。据了解，今年凌云县水稻种植面积共4600余亩。此次淡村测产结果能够直观体现片区粮食产出情况，相关数据将用于研判凌云县早稻总产量，为秋收调度、粮食保供提供支撑。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暑期有热度，百色有温度。这个暑假，百色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全国游客奔赴百色，追寻革命足迹，重温峥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
2: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紧盯目标抓推进，紧扣问题抓整改，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斩获特等奖。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农历24节气，你知道几个呢？它们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4: 节气，那我上网去查一下吧。
5: 不用了，小主播今天就告诉你24节气是什么。
2: 传承中华文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小主播说节气。噔噔噔噔
6: 噔噔呀！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节气是立秋。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它就像一位温柔的小使者，轻轻告诉我们，炎热的夏天快要过去啦，风慢慢变得凉飕飕的，树上的叶子开始悄悄染上淡淡的黄色，果园里的桃子、梨子都在悄悄变甜。立秋这天，大家会有贴秋膘的小习俗，吃点香香的肉，把夏天掉的力气补回来，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迎接这个充满惊喜的秋天吧。

0: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2: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2: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0: 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哎，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1: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2: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股劲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醒狮少年的本事。
2: 来了来了，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彩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洋洋，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4: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2: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1: 都是脆的，
0: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1: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0: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1: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5: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0: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2: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1: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的银项链、银手镯戴久了，是不是特别容易发黑发乌，看着老旧没质感？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居家清洁的小妙招，几分钟啊就能恢复崭新光亮了。首先，咱们撕碎一些铝箔纸铺在碗底，挤入适量的牙膏，撒一点食盐，倒入少许白醋，再加入少量的开水，搅拌均匀。接下来呢，就把你的发黑发乌的银首饰放进溶液里静置五分钟。铝箔搭配清洁配方，可以快速地分解银饰表层的氧化黑垢。五分钟过后捞出擦干，银饰就又锃亮。

0: 亮如新了，不用花钱保养，随时在家就能清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

0: 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

0: 脉，服务基层群众。
1: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1: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1: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1: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1: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1: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2: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1: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2: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2: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1: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2: 大富大贵，对，
1: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2: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1: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2: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1: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18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
2: 有为青年，
1: 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

0: 我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带上大红花。那个时候对于军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哎，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刚分配去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 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 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一两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 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 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14年的12月份 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是的，
0: 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 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十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对对对，文化下乡的。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 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

0: 自己是被需要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是的，
0: 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
1: 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
0: 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 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啊，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呐，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 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啊。我刚去的时候，
1: 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啊，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叫她唱歌啊，这样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啊，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
0: 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了以后，哦，原来 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
0: 再到支持。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哎，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 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曼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
1: 哪个屯的
0: 农村
1: 的。

0: 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 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 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诶，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
1: 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
0: 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
1: 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
0: 的传承者。是的，是的，
1: 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首先是这个语言，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 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哦。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吧。比如我那首哆哆哆班楼安佛佛那首
1: 安佛佛，
0: 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对，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含个狗眉咪深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 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

0: 这样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0: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0: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当兵这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这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这知道什么是闹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我市有序推进全市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各县市区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统一标准，组织经过初检筛选的适龄青年分批开展全面体格检查，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全力保障本年度秋季征兵工作高质量推进。百色融媒消息，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日，田林县高龙乡大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滚落土石阻断路面，严重危及群众出行安全，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险情出现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目前，现场抢险清障工作有序开展。广西新闻网消息，台风白海豚正靠近我国，广西将开启空调外机模式。8月6日17时，广西气象台发布高温4级预警。广西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将逐渐转为晴热为主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摄氏度至36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新华网消息，近年来，越来越多药企选择网络平台作为新药首发的渠道，人们从网上买新药越来越方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首次商业化上市的新药约有120个，互联网头部平台首发新药均接近或超过100个。人民网消息，据

0: 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莫文蔚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着西方文化的特质，热情如火。如果把它和民歌联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听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感地打起手鼓，唱起歌，迷幻电子风的配乐，再加上莫文蔚演唱过程当中巧妙的转音、抖音、颤音，这首骑着马儿翻山坡唱的草原歌曲，完全被莫文蔚唱出了

0: 360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

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凌云县把富民增收作为民生工作重中之重，立足县域资源禀赋精准谋划施策，持续撬动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据统计，今年1至6月，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573元，同比名义增长5.2%。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西林县八达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生态优势，本土晚熟火龙果迎来集中采摘丰收期。如今，八达村的晚熟火龙果产业已从零散种植逐步走向规范化、本土化发展，成为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期广西接连推

0: 出三项跨学科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分别聚焦岩化材料学、第四纪古生物学、埋藏学三大方向，依托广西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天然实验室，采用跨机构、跨学科、跨国界联合攻关模式，接连登上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实现广西文博界含金量十足的科研三连击。新华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六日对外发布《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十五五”规划》，旨在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监管效能，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推动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是未来五年指导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黑鸭子组合带来的《大约在冬季》，开启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它没有华丽的修辞，只有朴素的字句，是来自一位普通小伙子，写的是他的妈妈。可就是这些家常的不能够再家常的文字，却在网上看哭了许多人。这篇文章呢是出自河南省教育厅，它的标题是《小伙儿写我的妈妈看哭网友》。最近旅游博主丁一之旅发视频说，自己偶尔遇到了一群班瓜小伙儿，花300块钱让其中一位语文最好的少年出题写作文，意外收获了一篇感人的作品。据了解，这个少年写了一篇《我的妈妈》，写给他10年未见的母亲，由于文笔细腻，感情真挚，目前相关视频已经获得超过200万点赞。我已经拼凑不出关于你的记忆了，借着这篇作文写下妈妈走后的日子，真挚的白描文字让她的思念震耳欲聋，写作文的纸上涂涂改改还有她思念的泪水。不少网友看过之后都表示太好哭了，还有网友表示想资助她重返学校直到毕业。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出自小伙子写的文章《我的妈妈》。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愣了很久。以前同学提起你，我总在第一时间冲上去去揍他，打坏了好几副眼镜，但这一次握笔已经没有什么波澜了。说实话，如果围绕妈妈这个词来写，那我整篇作文只有这几个字：瘦子，圆脸，牙有点豁。这是我记了快10年还没有忘记的样子。除此之外，关于你的性格之类的，我只能够看着别人的妈妈去想象。我拼凑不出关于你的所有记忆，就借此机会说说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吧。我讨厌了你很多年，当时我才上1年级，弟弟上幼儿园，就在某一天放学的路上，你没有在家，我四处到处找你，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你的身影。2-3天之后才有人告诉我，你妈走了，不要你了。初中班主任跟我们说，天底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是我的母亲为什么就没有传来一点消息呢？我当初拼命想找出你不舍的痕迹，我甚至盼望一个简单的告别，可是你走的那样干脆，什么都没有留下，真的好难受啊。我之前偷偷哭了好几回，都是因为没有你的原因，但后来我终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可是不接受又怎么办呢？你终究不会回来了。后来的日子平淡到时间慢慢模糊，爸爸还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家里就剩弟弟奶奶和我，奶奶一个人照看我和弟弟，就这样慢慢的长大到现在。6年级的时候，我放学路上遇见发小，那是我第一次在外面鬼混，有刺激，也有时会害怕别人异样的目光。晚上偷偷带烟回家，钻进厕所学着他们抽烟，猛吸一口呛出了泪，脑袋发昏，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说实话，那次体验感太差了，但我还是想一遍遍的模仿，假装自己成熟。那年还偷偷刷了爸爸卡里10000多充进游戏，我已经记不清那天晚上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只记得爸爸每天在工地上干到凌晨，每顿吃2面。后来我后悔了很久，可道路一旦偏离就很难再调整回来，我开始逃课打架抽烟喝酒，反正不做好事。总之
妈妈，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坏习惯，我几乎都染上了。我从那天开始变得浑身都是刺，同学笑话我没有妈妈，但不等他说第二句，我的拳头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脸上。有一次打架撕扯，硬生生被掀掉了一块。

家长会是我这些年唯一想起你的时刻，看着空落落的座位，有过无数次试图改变，但这样的坚持从没超过一天，我又会回到那个所谓精神小伙儿的队伍。后来无法忍受学校的约束，索性休学去了兰州。那年我还不到15岁，想象着剥离束缚会闯出一番天地，所以和爸爸大吵一架之后才离开，问遍了饭馆、工地、理发店，才发现这个年纪连最简单的打杂学徒都没有人愿意要。可我拉不下脸回家，就这样硬撑着，窝在出租屋里啃饼干、吃榨菜，熬了4个月才被舅舅带回到学校。嘴上依旧吵闹着，心里头却无比感激他主动给我台阶。毕竟那段日子，我彻底体会到不用谋生吃苦，安心读书才是最真的幸福。我借着田径特长考上了体育学校，本该开启了新人生，可得知训练专业的钉鞋得1000多的时候，我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偷偷找老师退掉学费，放弃了这条路。爸爸已经61了，工地上没有人敢聘用他，经常赋闲在家，那奶奶靠砸杏核补贴家用。我不敢任性追梦，还是打算在县城选个学校学点技能。其实除了学费，我放弃体育还因为害怕晒太阳。我文化底子太少，很难和你形容瓜地里的太阳有多毒。每天4-5点起来，晚上才收工，上万斤瓜在手上举起放下，但所有劳累都比不上烈日暴晒的痛苦，像火烤也像针扎，全身褪过好几层皮，晒得黝黑，连奶奶都快认不出我了。有一次摔下来，肋骨蹭出了一条血痕，疼得喘不上气，但是我强撑着干完活，生怕被老板辞退。所以我现在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坐在屋子里头，每个月5-6千块就足够了，只要不用晒太阳，我就觉得是幸福的。我们6-7个人住在路边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头，没活的时候就省钱不吃饭，只吃瓜睡觉。大家和父母打电话都会谎称说自己吃住都挺好的，刚好我没有这样的烦恼，反正也没有人会主动问我。领到第一天工钱200多，我跑去给奶奶买了烧鸡，给弟弟添了新衣服，剩下60块染了黄头发。我总觉得这样的打扮看起来会更不好惹，这样大手笔花了一次之后，就觉得得好好攒钱交学费换新手机。现在用这部手机屏幕已经换过3回，实在扛不住了。但是妈妈，你也不用牵挂，奶奶对我挺好的。当初我从学校跑出来2天没有回家的时候，别人都说他整日痛哭，看见他苍老的皱纹，我也跟着大哭了一场。从那之后我就不再逃学了。至于弟弟，我已经踩遍了所有的坑，吃够了苦头，不会再允许他的人生重蹈覆辙，我会替你们好好管好他。太晚了，妈妈，我在交易市场上写作文，光线有些看不清楚，就写到这里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头的怨恨也消了大半，心底只藏着一点期盼。我常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情况。妈妈，你是否也打听过我呢？让我写下这篇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来，很多人都会看见。如果你能够看见，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一次你的小孩吧。

刚刚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出自网上的一个小伙儿，博主花了300块钱让所谓的精神小伙儿写了一篇作文《致我十年未见的妈妈》。这篇文章是获赞超过200万。不过呢，在感动之余，有网友揣测他的妈妈是否是被拐后逃跑。这个博主在评论区回复说，不存在被拐，妈妈是本地人，和家里舅舅、外公和大姨都有来往的。那么对于能否帮少年找到妈妈，博主说后续还在对接当中，不会贸然的前去打扰，正询问少年妈妈娘家人的意见。有的时候孩子的成长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心酸和心疼，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成长的洗礼。同时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妈妈，所以这篇文章让许多的网友都破防了。我们看到了网友的评论说，文字让人破防，不是因为苦难有多么的动人，而是苦难硬生生地磨掉了他的童真，逼他早早学会伪装坚强。苦难不值得被歌颂，值得心疼的是在泥泞里长大却依然心怀柔软的他。他的作文里头半句抱怨都没提，全是攒了多年的柔软想念。还有一些网友说，你看这个孩子所谓精神小伙染了黄头发，可是在他的心里头是认为这样的打扮看起来会更不好惹。最后一句话真的特别的动容，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一次他的小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破防了，所以这个网友在办公室里头眼泪巴拉巴拉地掉。不知道当您听完了这篇文章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歌《慈祥的母亲》当中结束吧。是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母亲是慈祥温暖的，也愿他们永远安康。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5: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6: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7: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4: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6: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8: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4: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6: 百色零距离。
4: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百色学院6590份录取通知书正陆续发往全国各地，校方搭建新生答疑群，线上入学教育助力新生衔接大学生活。一女子滞留高速应急车道，百色高速交警及时救助护送返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乐享时光康养中心，感受康养院里藏着的动人温情。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黄亚希报道。近日，百色学院2026年普通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全面结束，总计6590份录取通知书正通过邮政 EMX 陆续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记者唐雅萍到了寄发录取通知书的现场，了解具体情况。
9: 今年高考生都会拿到的一个统一的录取通知书的封面，只是内核不同的是里边是自己的每一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百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呢，以他们的校徽红为主色，然后其中呢还点缀着关于百色学院的一些人文风貌以及他们的校徽校训，就能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了解到这个学校的风貌。同时呢，在录取通知书上还有关于学生的一些编号，这些编号呢就是专属于学生自己的编号。在录取通知书里面内档，除了我们的通知书以外，他们还会随记着一些材料，比如说像入学指南啊，还有像入申请表以及我们的应征宣传手册。总之呢，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以后，也就意味着你的大学生活即将开始了。
4: 据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介绍，本年度招生计划总体平稳，生源质量持续走高。2026年，学校面向全国21个省、自治区。

0: 区直辖市招生，计划招收全日制普通本科生4000人，少数民族预科生293人，专升本学生2297人，总计6590名学生。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1: 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总体平稳，各批次的招录已经顺利完成，学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区外生源的报考热度持续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紧密。
0: 目前录取通知书按录取批次分时段通过 EMX 统一寄发，考生可通过 EMX 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实时查询邮寄状态。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1: 我们按录取批次分时段通过中国邮政 EMS 统一寄发，区内3到5天，区外5到7天左右就可以送达。我们考生可以登录 EMS 官网以及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此外，百色学院各二级学院已建立官方新生答疑群，辅导员将在线解答各类具体问题，并依据学校安排开展线上入学教育，帮助新生提前了解校园生活，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顺利衔接。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1: 后续各二级学院将通过官方新生答疑群，由辅导员在线解答具体疑问，并根据学校安排开展线上入学教育，帮助我们新同学提前了解校园，顺利衔接大学生活。
0: 百色学院还表示，将尽最大努力确保每一位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报到前便对入学事宜心中有数，以最充分的准备迎接大学生活。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岑慧、通讯员黄海滨、梁静浩报道。日前，一名女子因身体不适滞留在百色绕城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接到报警后，百色高速交警迅速到场处置，帮助女子安全返程。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接到群众报警，在百色绕城高速公路 K15 路段，一名女子坐靠在应急车道的护栏上，十分危险。执勤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2: 麻烦你联系一下我父亲吧。
3: 可以。
2: 好，然后看一下怎么帮我处理一下。我实在手机没电了，我身上只有几十块钱，然后我也没办法住宿。然后
0: 民警一边安抚女子的情绪，一边了解情况。原来该女子搭乘列车从昆明前往深圳，途经百色时突发身体不适，经列车工作人员协调下车就医，在医院未能买到对症的特效药，且家中存有备用药，便打算乘车回家。由于手机没电，身上现金不多，步行中误入高速公路，体力不支后靠在应急车道的护栏上休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黄俊文：
4: 我现在还在高速路上，我先把他接到我们平阳血压机的动车站那里。那你先上我们车。
2: 好，谢谢警察同志。
4: 没有。
0: 掌握具体情况后，民警联系了女子家属告知情况，并护送她前往田阳动车站，同时垫付餐费，帮助女子购买了返程车票。
3: 清楚了吗？身份证收好了吗？
2: 好的。
3: 身份证收好了没有？你的身份证放好了啊、哦？那你把钱放好。
2: 好的。
3: 找个能充电的位置给他。那我们还上班，那我们先过去了啊、哦。
2: 好的。
3: 好的，
2: 谢谢
3: 啊。好。
0: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曲颖谦、邹汉波、张法举、周林、苏源报道。说起养老院，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只管吃住、有人看护的层面，但真正优质的养老服务不单单依靠完善的硬件设施，更要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温度。在乐享时光康养中心，这里的护理人员和入住的老人相处久了，早已从最初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处成了彼此牵挂的家人。今天让我们跟随主持人曲颖谦一同走进康养院，感受这里藏着的动人温情。
5: 上一期呢，我们带大家看了乐享时光康养中心的智慧安全系统。片子一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就私信问我了，说这硬件确实是不错的，但实际上照护的怎么样，对老人有没有耐心。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康养中心

0: 最真实的日常照顾的一面。
1: 我们要见面了。
0: 对，就我们的黄护长。今天我是专门请我们的黄护长给我们做一个向导。那因为我们黄护长呢，每天是跟长者沟通和陪伴最多的，所以情况他是最清楚、最了解的。
1: 一起去。
0: 好，
1: 看几位我们几位老宝贝了。
0: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认识几位老朋友。
1: 每一天早上，我们都会给长者做那个生命体征的测量，高血糖，每天都要做。
0: 对我们的长者老人家的这个身体情况，
1: 做个监控，
0: 记录监控。
1: 然后的话呢，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维叔这一边。早上的话呢，起来都是会带维叔做个康复操。吃完早餐了之后呢，就开始做理疗，带他跟长者一起做简单一点娱乐。下去打麻将啊，看电影啊，这都是我们日常，还有我们都会隔两三天啊出去出行啊。
2: 护理他刚好十年过以后，他就二月份还在家走，慢慢拿了拐棍走了，还摔了，然后骨折。我个子又小，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护理他在抱的途中还摔下来，那时候我就彻底什么放弃了，我说不得，一定要送他到这里。本来小孩都说一定要送，用到时候你不送的话变成两败俱伤。七月一号党员又有什么小活动他就喜欢这样。然后端午的时候又搞什么一点游园活动啊，唱歌啊，这样
3: 还热热闹闹的。
2: 对，
3: 过节
2: 他还是蛮开心的。
4: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十年黄阿姨没有说我好累，她说的最多的是在这里维叔开心，对她有好处。这家康养中心接过了黄阿姨扛了十年的担子，不是替她管维叔，而是和她一起陪维叔。她放心了，维叔开心了，这就是自己人的信任。
5: 不要执行表，
1: 不要执行表，我们是长者恩灵，是随叫随到的。
5: 这一张更密集一点。
0: 我这个都是半个小时就会过来一次。
1: 那比如说需要上厕所啊、喂水啊，那什么时候叫我们，我们就什么时候过来。
0: 所以说，其实你看，连半夜的2:40、3点多、5点多都有，就反映了你们日常工作的一些细致，24小时不间断的在线。
1: 家属也放心，长者也放心，我们也放心。
4: 他们口中的放心，不是随便说说，是每一个签名、每一张表格、每一个深夜的记录，一点点攒出来的。在这里，每一份记录的背后不只是工作，是24小时在线的惦记。
0: 阿姨，你几岁了？今年
6: 啊？
0: 几岁了？
6: 都是92岁。
0: 我92岁了。那爷爷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中心这边入住的呀？
1: 我们开张第一天就过来了。
6: 第一个人。
0: 你是第一个啊？
6: 进来第一个，
1: 一直到现在。然后现在的话呢，各方面的身体的康复也十分的很好。
4: 林爷爷说自己是第一个的时候，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得意。第一个就好像在说自己选对了地方。
1: 因为毕竟像我们这种92岁的高龄，我们主要就是要在旁边陪护，要照顾到这个安全防跌倒，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0: 那现在是每天都要帮爷爷？
1: 是的。爷爷刚开始入住的话呢，就是走的话呢还不是很平稳，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锻炼和我们的细心的照顾，现在各方面都很好，每天都是笑呵呵的。
0: 爷爷你怎么评价他？
7: 阿宝。
0: 为什么呀？
7: 大家都叫他
0: 250是吗？
1: 因为这个是一个故事，爷爷讲的一个故事，我跟他是分不开的，我们两个在一起才是500块，如果我们分开了之后就是250，是吧，爷爷？这一个笑话。
7: 说明我们之间没有隔阂。
4: 爷爷强调的不是他们服务的好，是没有隔阂。听完我突然觉得这句话特别重，人和人之间最难的就是没有隔阂。
0: 发现这有本书，爷爷，这是你的书吗？
7: 是我的。
0: 你的画册，哎，你看林成章是爷爷的名字，
1: 这个是爷爷自己一生毕生的经历，哎，这是爷爷送给我的，
7: 这是爷爷对我工作的肯定，
1: 感恩遇见你，谢谢你，因为遇见你也是很感动，谢谢你。
4: 250。

0: 和500块，这是林爷爷和黄虎掌之间的暗号。250这个玩笑背后藏着的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护理和长者之间不只是服务和被服务，他们之间成了彼此的自己人。
1: 这边有个长者是梁阿姨哦，那这边然后入住进来的话呢，是骨盆癌衰裂，然后现在已经恢复到一种状态，是可以自己行走了。那恢复的人哈，等一下啊，我们进来了哦，
2: 打扰啦。
1: 这是梁阿姨的女儿啊，她今天过来看梁阿姨的。
2: 你好呀，
3: 哎呦，那么激动啊，怎么啦？之前她我妈妈是受伤的，她是腰骨受伤，然后那时候卧床了2个月，然后来这里以后4月份入住这里的。你看现在才4月份，7月份她就可以完全，就说有时候她不用拐杖，她也可以慢慢的行走。谢谢他们啊，对对对，他们拍视频发给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说这个速度很快。平时有在家里面的话，我们护理的话达不到这种，护理就更不用说了，环境那么整洁。
2: 是的，
3: 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可能我们都没有。
2: 我确实发现，我今天走进每一间的这个房间，都发现都非常的整洁，
3: 整洁干净，
2: 而且就是空气也很好。
3: 我还有一个埋怨是卫生间，他们卫生间比较宽敞，平时帮老人家就说洗护的时候就比较方便。这个我们之前老人家他也去过几家那种护理中心嘛。就说我是最满意的是这一家了，真心也推荐这一家。
2: 我从您的表达当中也感受出来了，确实
3: 是的，
2: 这个满意度是很高的。
1: 梁阿姨，我们站起来试走一下，给他们看一下好不好？
4: 方便吗？
1: 好不好？可以吗？
2: 活动活动，
1: 随爸随要。
0: 也许梁阿姨康复的速度就藏在他们之间谁怕谁的相互鼓励中。从提供服务到一起吃饭，从护理责任到有心事儿也会想着到梁阿姨身边坐坐，这中间隔着的就是自己人的距离。当梁阿姨女儿说这是最明智的选择的时候，眼里流露出的是我们为人子女能够看到妈妈重新站起来笑出来心里最肯定的答案。
2: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不仅是智能护理设备的时刻守护，看得见的专业和感受得到的温度，我们也看到每位家属和长者的脸上更多了很多笑容，也是对品质照护服务的认可，更是护理人员和长者之间那份早已经超越了服务关系的双向情感和信任。而这些细节啊，其实做一次不难，难的是他们每一天都在这么做。那今天我们也跟几位老宝贝约好了，下一次我们要一起加入他们的快乐。
5: 来关注田林，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滚落土石阻断路面，严重危及群众出行安全，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险情出现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6: 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的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把上面的碑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那个村民，然后那个社会车辆先通行。
5: 目前现场抢险清障工作有序开展，待边坡隐患全部排查清零，路面整治到位后，该路段将全面恢复正常通行。龙林融媒记者郭信林、王磊、黄文健、韦宇报道。8月5号，龙林各族自治县在新洲镇者爱村岩屯开展2026年水库溃坝洪涝灾害应急避险综合演练。本次演练紧贴辖区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实际，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群众转移安置等核心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场景真实贴合辖区汛期灾情特点，各环节衔接紧密，推进有序。演练以气象监测预警为启动源头，先后模拟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针对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河道洪水暴涨、卡达水库超警戒水位、城乡积涝、地质灾害风险攀升等险情，龙林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洪涝灾害3级应急响应， 水利、水文、自然资源、公安、卫健等多个职能部门快速联动，集中会商，动态研判水情、雨情、汛情，精准调度防控力量，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模拟险情发生后，全县应急处置工作快速高效、规范有序。针对险情，当地即刻设立前线临时指挥部，统筹调度消防救援、应急处置、医疗救护、乡镇基层等各方力量，火速驰援，分工协作。现场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隐患排查、人员搜救、群众疏散转移等工作，有序安置受灾群众，诊治转运受伤人员，同步做好情绪安抚工作，高度还原真实抢险救援现场，圆满完成各项应急处置任务。整场演练指挥体系顺畅，响应速度迅速，处置流程规范，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干部防汛履职能力和群众自救互救应急避险水平。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5: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

0: 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美的未来公益夏令营在提阳区第一小学、第五小学、第六小学、第九小学同步开启。来自这四所学校3至5年级的1600多名学生，正式开启为期8天的暑期公益课堂，丰富多元的特色课程，让学生在趣味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龙林多部门联合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打击交通运输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广西新闻网消息，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广西分赛决赛将于8月11日拉开帷幕，62支队伍角逐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大赛由国家数据局、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自治区数据局主办，旨在促进数据要素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价值增值，为广西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华网消息，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6日发布信息称，韩国农协银行北京分行成为我国首家通过负面清单实现数据合规出境的银行业机构。这是近日来继我国首个人工智能领域负面清单案例，以及赛诺菲、默沙东、奥克利尔等行业标杆项目先后落地后，北京新添的一例数据跨境标志性成果，其数据出境管理模式由标准合同备案转为负面清单框架下的安全有序自由流动，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制度创新在金融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人民网消息，近期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GDP 增量3.6万亿元，为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数据背后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

0: 动能之心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以两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晨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4: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4: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2: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4: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

0: 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1: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0: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1: 大富大贵，对，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直到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
1: 有为青年，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我的老师还有我的朋友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刚分配去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那个感觉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 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 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14年。

0: 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十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对对对，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啊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1: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笑> 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啊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0: 来回就是8个小时。
1: 嗯，对，
0: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1: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0: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1: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 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0: 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1: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等我们演出。
0: 那个瞬间，那个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1: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0: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1: 对对对对，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 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0: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 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0: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 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不变的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1: 对
0: 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
1: 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呢， 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 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教她唱歌啊，让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

0: 个小伙子啊，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那练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1: 带起来了
0: 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
0: 对，
1: 再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哎，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那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那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班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
1: 哪个
0: 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滴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滴那个是现场千人蹦撞滴，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 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难吗？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 它是没

0: 也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但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
1: 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0: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1: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
0: 嗯，
1: 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0: 传
1: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0: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1: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0: 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0: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1: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3: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 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4: 好的，12点了，下班喽。好的，离开办公室那一瞬间，心情很愉悦吧？是不是连脚步都轻松了呢？好的，一首好心情送。

SHE 的好心情 Just be yourself OK just be myself。 此刻你收听的是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是的，在中午下班的路上呢，我都会在 FM105.2 陪着你一起回家。这首歌曲是不是给你带来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呢？是的，我们要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当你情绪稳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家庭也好，事业也好，身体也好，随之财运也会好起来哦。人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啊，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处事，不带烦恼睡觉，不带急性子办事，清醒时做事，迷茫时读书，独处时思考，大怒的时候要学会控制情绪。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至少

0: 附近新开火锅店五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一个重点关注呢，就是关于儿童的飞机票价的问题啊。刚刚呢，我们听了林俊杰的飞机啊，刚好聊一下飞机票。就是作为家长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发现这个儿童航空出行的这个票价，哎，很玄乎。就是和半价优惠的火车票相比呢，有时候哈，这个儿童票甚至呢是比成人票还要高，为什么呢？最近呢，就有一个相关话题呢，引发了一个热议啊，就是说呢，成人机票520元，儿童票呢要1000多元。那么有不少网友也表示不理解啊，为什么儿童票要比成人票还贵呢？那么记者呢也是采访一些航空公司啊，像海南航空呢，它的客服就说了，儿童票有两种，一种是全价的五折票，一种呢是享受成人票的优惠价格。那现在呢，海航的网站有自动识别价格和乘客类型的功能，用户选择好儿童或者是成人的这个人数，跳转到预订详情页面的时候，就会显示出儿童票的价格。如果成人票的价格呢高于或者是正好在五折之间，那么系统呢会默认儿童出五折票，就是成人全价的五折票。那如果成人的价格低于五折，那么海航的官网和 APP 会同步默认儿童票出成人的优惠价格。那么南方航空公司方面称呢，如果是有成人陪同的儿童，而且单独占一座，儿童票价呢按同行的成人所购的收取，也可能会和成人同价。那如果儿童和成人同价并且享受了直减优惠，那么这个客票呢就适用规则按成人票来执行。国航呢也表示哈，儿童票有两种购票方法，其实就跟前面的两家航空公司也是差不多的哈。一种呢是这个按成人全价的五折来算，一种呢是看成人打多少折，他也跟着打多少折。那么这个网络上的那些网友们反映的儿童票比成人这个实际的票价要贵的情况呢，就是说呢，这位家长呢是给孩子这个买了是儿童票，儿童票呢是成人的半价，就全价的半价，比如说全价是1000块钱，那么儿童呢是500块，但是如果刚好成人享受的是低于五折，比如说4折，那成人就只是400块钱。这样算下来的确哈，成人的比儿童票更加的便宜。不过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跟客服反映，客服呢也会按照成人的这个优惠价了来给予儿童的。哎呀，说半天好像我自己也晕了哈。好了，来听一首《纸飞机》吧，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会给人一种特别的安心的感觉，而且呢，会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小时候你会折纸飞机吗？你曾经玩的那个纸飞机飞向哪里了呢？

0: 十二点，阳光正正好，肚子咕咕叫。
1: 唉，
0: 五高峰路上别发呆，锁定 FM 105.2，咱们边走边聊。
2: 好的，咱们继续边走边聊。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可能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就是跟咱们的钱袋子安全有关。就是为了守护咱们的资金安全的强烈建立关闭非必要的免密支付和自动扣款功能。哎呀，这个呢我就花了不少冤枉钱啊，所以呢看到这个话题呢赶紧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有一些核心风险和真实案例呢要跟大家呢就分享交流一下哈，就给您提个醒。这个就存在着资金被盗刷的一种风险哈，手机丢失或是被他人操作的时候，免密支付可能会被恶意利用啊。比如说呢，南京的一位李女士啊，三分钟之内被盗刷近2000元来购买游戏装备。那么有一名安徽的老人呢，就是不小心碰触屏幕，然后呢就下单了550只小鸡仔儿，损失了将近800块钱，但是呢没法退款。那么自动续费服务呢也常常因为用户遗忘被长期扣款，这个呢我就是很充满了我的血泪史。我可能呢就是被这个莫名其妙的扣了1年多的这个某个 APP 的费用。另外呢就有些无期限的授权隐患，比如说呢这个有位车友呢租车5年之后仍通过免密这个授权扣取违章费1000多块钱。那么这个某购物平台呢也是诱导开通免密支付哈，关闭入口的很隐蔽，那导致呢我们的有时候呢嫌麻烦就不关闭哈，就不知不觉当中就被自动扣费了。有一些弱势群体呢也是这个有风险的，比如说呢儿童不小心就碰触了手机，然后呢就下单买了一些东西。那么老年人呢遭诈骗分子诱导共享屏幕或是转账等等，所以咱们最好呢是这个关闭掉这些功能哈。比如说微信在我那里，然后呢选择服务，进入钱包支付设置，然后呢免密支付或自动续费，选择服务关闭。支付宝呢是进入我的，然后右上角的设置，支付设置，免密支付或自动扣款，关闭服务。又或者呢是同步在芝麻信用服务管理，解除第三方授权。那么其他的这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平台像这个抖音啊，进入我钱包，支付设置，免密支付，进行关闭就可以了。而京东呢是我的钱包，支付设置，小额免密。美团呢是我的设置，支付设置，自动扣款。赶紧的打开你的各种使用频率很高的 APP 检查一下吧。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就算你用手机充电两小时，也没有人愿意跟你通话五分钟。别说王子有多爱灰姑娘，才隔了一晚就忘记她长啥样，要靠水晶鞋辨认了。如果女朋友和100万，你只能从里面选一个的话，你觉得你会假装考虑多久呢？转角不会遇到爱，可能会遇到乞丐。
3: 救命啊！
2: 有些事不是努力就可以改变的。50元人民币设计的再好看，也没有100元招人喜欢。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你要靠才华，这就是你和明明的区别。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你要相信，只要你积极向上努力工作，公司一定会看到的，他们会给你布置更多的工作，绝对不会埋没人才，当然了，也绝不会给你加工资。许多女人在当了妈之后才明白什么叫父爱如山，山一般就在那儿待着，什么也不干，就杵着，

直杵着。臭美这件事儿，如果干得好叫自信，不要脸这回事儿，如果干得好叫心理素质过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3: 人群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

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00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是一种遗憾吧。后来当你学会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物是人非了。我觉得这样一首歌呢，不仅唱的是爱情，有时候呢亲情呢也是同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直到后来呢才会恍然大悟，才会知道如何呢去爱自己的亲人。那么我呢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或者说呢是一篇小文章，挺有感触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位父亲写的哈，他说后来我成了父亲，突然发现孩子就像小时候的自己，贪玩而且呢爱拖延，这时候我才明白，我管教的不是孩子，其实是当年的我自己。这一刻呢，我读懂了史铁生说的那句话，十几岁时不经意间射出的那颗子弹，十几年之后正中了我的眉心。我想告诉他我的来时路，让他少走弯路，可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想唤醒他，想把当年自己不懂的道理说给他听，可当年的我听不进去，正如现在的他也听不懂。中式父子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他们是君臣，是朋友，甚至是仇人。唯有双方一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们才是真正的父子。父亲总想让儿子避坑，别踩雷，走捷径，恨不得把自己半生的经验教训掀开脑门的灌进去。儿子呢，总是对弯路上的风景更好奇，非得把他爹当年吃过的亏再吃上一遍，上过的当再上过一遍，而且津津有味。不懂父亲，质疑父亲，反抗父亲，成为父亲，理解父亲，最后还不如自己的父亲。父母为什么对孩子严格，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孩子再成为自己。爷爷奶奶为什么对孩子宽容，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孩子的父亲身上试过，痛苦且没用。其实很多人呢都在养当年的自己，自己小时候的苦真的不想让孩子再吃一遍。不管是中考高考有多难，尽量让孩子顺其自然，只要努力就好，没必要自己飞不起来让孩子飞。孩子只是做错题，又不是做错人，孩子只是榜上无名，又不是脚下无路。天赋过人就上交国家，资质平庸就承欢膝下，又不是十恶不赦，平安健康就好了。没有人因为考试赢了所有，也没有人因为考试输掉一生。答卷过一张纸，未来才是一幅画。那么这样的一篇小作文送给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吧。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爸爸妈妈》。

0: 是真正的快乐，
1: 但我是，
0: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2: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0: 好了，专治各种不开心的。说到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呢，这个买衣服挺快乐的吧。尤其是上换季的时候呢，看着满衣柜的衣服，觉得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我啦，我要买新的啦。对，就给自己买新衣服呢，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啊，就是很多年前的衣服还在穿哈，就比如说我。那你有没有这个超过10年的衣服还在衣柜里好好的，然后呢就是久不久还拿出来穿呢？那如果呢10多年前买的衣服还在穿，那其实哈，这个你的品味和性格呢都是挺好的。怎么说呢哈，来分析一下。就10多年前的衣服现在还在穿，听上去仿佛是觉得哇，你这人好省呀，好节约呀，或者你这个人真是好懒得去买新衣服啊，懒得更新啊。其实呢，这恰恰透露出一个人他内核的稳定理性，甚至呢还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和品味。怎么说呢哈，比如说他们的品味不过时，这能穿10多年前的衣服，现在呢看起来呢还很得体啊，不显得土，也不显得旧，不显得过时，那说明一开始就挑对了。那这样的人呢，不盲目跟风，不被短期的流行所左右，他们看重的是经典、耐看、得体。买衣服呢是为了穿得舒服、穿得合适、穿得得体，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这个吸睛。真正有审美的人不追求潮流，而让潮流呢在他们身上静静的流淌。这样的人呢对生活有清晰的认知哈，一个人能把衣服穿10年以上，说明呢他对拥有这个词的理解非常的清醒。东西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服务自己的。他们不会轻易的被消费主义裹挟，不会因为别人换新款而焦虑，也不会因为衣服不够新而否定自己。他们知道啊，人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穿什么牌子，而在于你是否活得通透、舒展和自在。这样的人呢，活得有底气、有自信，不需要用外在的东西去证明什么。而这样的人呢，也是沉稳内敛，追求长远价值，不被浮华迷惑。哎呦，说的呀哈，就我。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次听陈奕迅的这首《十年》，总会感叹说啊，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虽然过去的很多事情不必纠结，就活在当下就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来和大家分享一段鸡汤啊，我先干为敬啊。活着活着，你会明白这个世界是守恒的。很多婚姻好的人可能事业不行，事业好的人可能婚姻不太美满，事业婚姻都美满的人可能身体呢就不太好。这世间的得失呢，就像四季轮转般自然。春天开的热闹的花，往往等不到秋天结果，而沉默一下的果树，反能够在深秋捧出沉甸甸的收获。生命自有它的节奏，强求圆满，反倒容易打乱这份微妙的平衡。有人总羡慕别人的风光，却看不见对方深夜独自咽下的苦涩。事业风生水起的人，或许在某个加班的深夜，也会望着手机里冷清的家庭群发呆。婚姻美满的夫妻，可能为孩子的未来辗转难眠。那些看似事事顺遂的人，说不定在无人处默默地和病痛周旋。人生就像一杯茶，太满则溢，太急则苦。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早就学会了在得失之间从容转身。他们明白，人生不是所有门都能够打开，也不是所有路都能够走到尽头的。有时候关上一扇窗，反而能看见更开阔的天空。放下一些执念，反倒能遇见更加自在的自己。所以啊，不必事事苛求圆满。就像月亮不会天天圆满，但它依然温柔地照亮夜空。花朵不会四季常开，但它的芬芳永远留在记忆里。人生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能够在残缺当中看见完整，在遗憾当中发现另一种圆满。哇，好有哲理啊。好吧，那么这么一杯鸡汤哈，干下去之后呢，我们睡个好觉吧。午安，马克巴克，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

0: 据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农历24节气，你知道几个呢？它们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2: 节气，那我上网去查一下吧。
3: 不用了，小主播今天就告诉你24节气是什么。
0: 传承中华文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小主播说节气。
4: 大朋友们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今天我们来认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名字里有秋这个字，但其实呀，它只是秋天悄悄派出的遣遣队，真正凉快还要再等一等呢。不过大自然已经开始悄悄换章了，你仔细听，蝉的叫声是不是没有夏天那么响了？你仔细看，天空是不是比以前更高更暖呢？古人把立秋分成3候，凉风来，白露生，寒蝉鸣，就是说风开始变凉了。早上草叶上会出现亮晶晶的小水珠，蝉儿也知道抓紧最后时间唱歌了。小朋友们，这个周末去公园走一走，找找秋天留下的第一条小线索吧。
5: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7: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8: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举行广西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学习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情况和党的18大以来广西民族工作成效。广西创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进活动，推动法律进边境、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特色普法370余场，覆盖群众65万人次，在边境县、市区创新推行口岸界碑流动普法，依托全区30000多个法治宣传阵地，织密基层普法网络。8月4号，平陆运河壮景长卷在百亿上河城非遗生活馆正式开支，计划在今年国庆期间完成。织娘们在织机前忙碌有序地穿梭引线，将世纪工程的宏伟图景与各族人民的深厚情感一同织入经纬之间。平陆运河壮景长卷成品长达13.4米，高1.8米，生动呈现总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壮阔风貌，凸显沿线细节质感。创作中人工智能加壮景图案生成系统高效完成传统民族纹样与现代运河工程元素的融合创新，实现非遗技艺与时代工程的双向赋能。日前，由广西民综委联合重庆市民综委共同组织的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桂渝一家共话团结，重庆市各族青少年赴广西交流活动第1期在广西圆满举办。来自重庆市与广西本地的青少年师生跨山越海携手共学，在南宁防城港

0: 青州崇左四世共同走过一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春研学之旅。近日，由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与梧州市青少年宫联合主办的“京华吴韵携手行，少年同心共成长”京吴两地青少年艺术交流活动在梧州市圆满举行。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跨区域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平台。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青州崇左营日前圆满收官。来自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在崇左、青州两市开展了为期10天的沉浸式研学交流。本次夏令营以“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滨海文化、红色桥史、非遗技艺、科创研学、校际结对为载体，持续擦亮广西八桂侨生对外文化交流品牌。由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同心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博物馆讲解员大赛日前在北京举办。大赛主题为“文脉续新篇，同心向未来”，是全国首个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国家级文博讲解专业赛事。广西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充分展现广西文博工作者良好风貌与专业素养。自治区博物馆潇潇荣获3等奖，广西民族博物馆晴婷获评优秀奖。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共有精神家园，重在共建，贵在共享，要在同心。广西着力打造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朝夕相处中加深感情，在守望相助中增进团结，让共有精神家园有形、有感、有效，可感、可及、可触。
4: 移风易俗是广西近年来深入开展的一项民心工程，不仅切实减轻了各族群众的人情负担，更在润物无声中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载体。在百色市龙林各族自治县德俄镇德俄村大水井屯，村规民约被张贴在屯里的显眼处，上面明确规定，丧事并期原则上不超过3天，主客双方祭祀和招待客人宰杀的牲畜总量不超过5头，其中牛3头以内、猪2头以内，婚嫁原则上彩礼不超过3万元，宴请人数累计不超过15桌。2021年，龙林各村屯重新修订村规民约，新增了红白事的办理标准、流程及奖惩规定，对于丧事宰杀牲畜的投诉、婚嫁彩礼的数量等，也给出了指导性标准，把选择性遵守变为强制性约束。这样的乡村新风在广西屡见不鲜。2024年6月以来，广西在111个县市区全面推行5个统一工作法，各地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白事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愈加浓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场事情，英雄无畏战地，只要万众一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

0: 都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3: 爱你一万年。
2: 怀旧院线，
4: 怀旧院线。
2: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婷、葛存壮、于中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5: 奶奶，奶奶，老公，照顾什么你？
2: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6: 哪村的？
5: 鬼不灵的。怎么着？
6: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5: 走就走，
6: 张嘎子。
5: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6: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5: 那你叫什么？
6: 我呀，我叫罗金宝。
5: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6: 这也假不了啊。
5: 老罗叔。
2: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5: 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2: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唉，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莫文蔚给人的感觉是充满着西方文化的特质，热情如火。如果把它和民歌联系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呢？来听听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感地打起手鼓，唱起歌，迷幻电子风的配乐，再加上莫文蔚演唱过程当中巧妙的转音、抖音、颤音，这首骑着马儿翻山坡唱的草原歌曲，完全被莫文蔚唱出了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进暗门。

0: 个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1: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八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2: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百色学院6590份录取通知书正陆续发往全国各地，校方搭建新生答疑群，线上入学教育助力新生衔接大学生活。一女子滞留高速应急车道，百色高速交警及时救助护送返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乐享时光康养中心，感受康养院里藏着的动人温情。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通讯员黄亚希报道。近日，百色学院2026年普通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全面结束，总计6590份录取通知书正通过邮政 EMX 陆续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记者唐雅萍到了寄发录取通知书的现场，了解具体情况。
1: 今年高考生都会拿到的一个统一的录取通知书的封面，只是内核不同的是里边是自己的每一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百色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呢，以他们的校徽红为主色，然后其中呢还点缀着关于百色学院的一些人文风貌以及他们的校徽校训，就能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了解到这个学校的风貌。同时呢，在录取通知书上还有关于学生的一些编号，这些编号呢就是专属于学生自己的编号。在录取通知书里面内档除了我们的通知书以外，他们还会随记着一些材料，比如说像入学指南啊，还有像入申请表以及我们的应征宣传手册。总之呢，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以后，也就意味着你的大学生活即将开始了。
0: 据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介绍，本年度招生计划总体平稳，生源质量持续走高。2026年，学校面向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计划招收全日制普通本科生4000人，少数民族预科生293人，专升本学生2297人，总计6590名学生。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2: 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总体平稳，各批次的招录已经顺利完成，学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区外生源的报考热度持续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紧密。
0: 目前录取通知书按录取批次分时段通过 EMX 统一寄发，考生可通过 EMX 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实时查询邮寄状态。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2: 我们按录取批次分时段通过中国邮政 EMS 统一寄发，区内3到5天，区外5到7天左右就可以送达。我们考生可以登录 EMS 官网以及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此外，百色学院各二级学院已建立官方新生答疑群，辅导员将在线解答各类具体问题，并依据学校安排开展线上入学教育，帮助新生提前了解校园生活，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顺利衔接。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2: 后续各二级学院将通过官方新生答疑群，由辅导员在线解答具体疑问，并根据学校安排开展线上入学教育，帮助我们新同学提前了解校园，顺利衔接大学生活。
0: 百色学院还表示，将尽最大努力确保每一位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报到前便对入学事宜心中有数，以最充分的准备迎接大学生活。来关注今天的交警在线，百色融媒记者陈慧、通讯员黄海滨、梁静浩报道。日前，一名女子因身体不适滞留在百色绕城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接到报警后，百色高速交警迅速到场处置，帮助女子安全返程。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接到群众报警，在百色绕城高速公路 K15 路段，一名女子坐靠在应急车道的护栏上，十分危险。执勤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3: 麻烦你联系一下我父亲吧。
4: 可以，可以。

0: 好，然后看一下怎么帮我处理一下。我实在手机没电了，我身上只有几十块钱，然后我也没办法住宿。然后
1: 民警一边安抚女子的情绪，一边了解情况。原来该女子搭乘列车从昆明前往深圳，途经百色时突发身体不适，经列车工作人员协调下车就医，在医院未能买到对症的特效药，且家中存有备用药，便打算乘车回家。由于手机没电，身上现金不多，步行中误入高速公路，体力不支后靠在应急车道的护栏上休息。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黄俊文。
2: 我现在还在高速路上，我先把他接到我们平阳血压机的动车站那里。那你先上我们车。
0: 好，现在警察同志。
2: 没有。
1: 掌握具体情况后，民警联系了女子家属告知情况，并护送她前往田阳动车站，同时垫付餐费，帮助女子购买了返程车票。
3: 清楚了吗？身份证收好了吗？
0: 好的。
3: 身份证收好了没有？你的身份证放好了啊、哦？那你把钱放好。
0: 好的。
3: 找个能充电的位置给他。那我们还上班，那我们先过去了啊、哦。
0: 好的。
3: 好的啊、哦，好。
1: 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融媒记者曲颖谦、邹汉波、张法举、周林、苏源报道。说起养老院，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只管吃住、有人看护的层面，但真正优质的养老服务不单单依靠完善的硬件设施，更要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温度，彼此牵挂的家人。今天让我们跟随主持人曲颖谦一同走进康养院，感受这里藏着的动人温情。
4: 上一期呢，我们带大家看了乐享时光康养中心的智慧安全系统。片子一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就私信问我了，说这硬件确实是不错的，但实际上照护的怎么样，对老人有没有耐心。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康养中心最真实的日常照护的一面。
5: 我们要见面了。
4: 对，就我们的黄护长啊。今天我是专门请我们的黄护长给我们做一个向导。那因为我们黄护长呢，每天是跟长者沟通和陪伴最多的，所以情况他是最清楚、最了解的。
5: 一起去。
4: 好，
5: 看几位我们几位老宝贝了。
4: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认识几位老朋友。
6: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给长者做那个生命体征的测量，高血糖，每天都要做。
7: 对我们的长者老人家的这个身体情况，
6: 做个监控，
7: 记录监控。
6: 然后的话呢，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维叔这一边。早上的话呢，起来都是会带维叔做个康复操。吃完早餐了之后呢，就开始做理疗，带他跟长者一起做简单一点娱乐。下去打麻将啊，看电影啊，这都是我们日常，还有我们都会隔两三天啊出去出行啊。
8: 护理他刚好十年过以后，他就二月份还在家走，慢慢拿了拐棍走了，还摔了，然后骨折。我个子又小，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护理他在抱的途中还摔下来，那时候我就彻底什么放弃了，我说不得，一定要送他到这里。本来小孩都说一定要送，用到时候你不送的话变成两败俱伤。七月一号党员又有什么小活动、他就喜欢这样。然后端午的时候又搞什么一点游园活动啊，唱歌啊，这样
7: 还热热闹闹的。
8: 对，
7: 过节
8: 他还是蛮开心的。
9: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十年黄阿姨没有说我好累，她说的最多的是在这里维叔开心，对她有好处。这家康养中心接过了黄阿姨扛了十年的担子，不是替她管维叔，而是和她一起陪维叔。她放心了，维叔开心了，这就是自己人的信任。
7: 不要执行
6: 表，不要执行表，我们是长者恩灵，是随叫随到的。
7: 这一张更密集一点。
4: 我这个都是半个小时就会过来一次。
6: 那比如说需要上厕所啊、喂水啊，那什么时候叫我们，我们就什么时候过来。
4: 所以说，其实你看，连半夜的2:40、3点多、5点多都有，就反映了你们日常工作的一些细致，24小时不间断的在线。
5: 家属也放心，长者也放心，我们也放心。
9: 他们口中的放心，不是随便说说，是每一个签名、每一张表格、每一个深夜的记录，一点点攒出来的。 在这里，每一份记录的背后不只是工作，是24小时在线的惦记。
10: 阿姨，你几岁了？今年
11: 啊？
10: 几岁了？
11: 多少？92岁。
10: 我92岁了。
11: 嗯。
10: 哇，那爷爷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中心这边入住的呀？
11: 我们开张第一天就过来了。
10: 哦、
11: 第一个人。
10: 你是第一个啊？
11: 啊，进来第一个，一直到现在。
10: 嗯、
11: 然后现在的话呢，各方面的身体的康复也十分的很好。
9: 林爷爷说自己是第一个的时候，语气里有种说不出的得意。第一个，就好像在说自己选对了地方。
12: 因为毕竟像我们这种92岁的老人，我们主要就是要在旁边陪护，要照顾到这个安全。防跌倒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0: 那现在是每天都要帮爷爷？
12: 是的。爷爷刚开始入住的话呢，就是走的话呢还不是很平稳，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锻炼和我们的细心的照顾，现在各方面都很好，每天都是笑呵呵的。
10: 爷爷你怎么评价他？
13: 阿宝。
10: 为什么呀？
13: 大家都叫他二百五。
10: 大家都叫他250是吗？
12: 因为这个是一个故事，爷爷讲的一个故事，我跟他是分不开的，我们两个在一起才是500块，如果我们分开了之后就是250，是吧，爷爷？这一个笑话。
13: 说明我们之间没有隔阂。
9: 爷爷强调的不是他们服务的好，是没有隔阂。听完我突然觉得这句话特别重，人和人之间最难的就是没有隔阂。
10: 我发现这有本书，爷爷，这是你的书吗？
11: 是我的。
10: 哦，你的画册，哎，你看林成章是爷爷的名字，
12: 这个是爷爷自己一生毕生的经历，哎，这是爷爷送给我的，
11: 这是爷爷对我工作的肯定，
12: 感恩遇见你，谢谢你，因为遇见你也是很感动，谢谢你。
9: 250和500块，这是林爷爷和黄虎长之间的暗号。250这个玩笑背后藏着的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护理和长者之间不只是服务和被服务，他们之间成了彼此的自己人。
12: 这边有个长者是梁阿姨哦，她这边然后入住进来的话呢是骨盆还衰裂，然后现在已经恢复到一种状态，是可以自己行走了，她恢复的人哈。等一下啊，我们进来了哦。
14: 打扰啦。
12: 这是梁阿姨的女儿，她今天过来看梁阿姨的，
14: 你好呀，你好，
15: 哎呦，
14: 你那么激动啊，怎么啦？
15: 之前她我妈妈是受伤的，她是腰骨受伤，然后那时候卧床了2个月，然后来这里以后4月份入住这里的，你看现在才是6月份，7月份她就可以完全，就说有时候她不用。

0: 拐杖他也可以慢慢的行走。
1: 嗯，
0: 很谢谢他们啊、哦！对对对，他们拍视频发给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说这个速度很快。平时有在家里面的话，我们护理的话达不到这种，护理就更不用说了。环境那么整洁，
1: 是的。
0: 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可能我们都没有。
1: 我确实发现，我今天走进每一间的这个房间，
0: 嗯，
1: 都发现都非常的整洁，
0: 整洁干净，
1: 而且就是空气也很好。
0: 哦、我还有一个埋怨是卫生间，他们卫生间比较宽敞，平时帮老人家就说洗护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1: 嗯，
0: 这个我们之前老人家他也去过几家那种护理中心嘛。就说我是最满意的是这一家了、
1: 啊、
0: 真心也推荐这一家。
1: 我从您的表达当中也感受出来了，确实
0: 是的，
1: 这个满意度是很高的。
2: 梁阿姨，我们站起来试走一下，给他们看一下好不好？
3: 啊，方便吗？
2: 好不好？可以吗？
1: 活动活动，
2: 水吧水要。
4: 也许梁阿姨康复的速度就藏在他们之间谁。

0: 心里最肯定的答案。
1: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不仅是智能护理设备的时刻守护，看得见的专业和感受得到的温度，我们也看到每位家属和长者的脸上更多了很多笑容，也是对品质照护服务的认可，更是护理人员和长者之间那份早已经超越了服务关系的双向情感和信任。而这些细节啊，其实做一次不难，难的是他们每一天都在这么做。那今天我们也跟几位老宝贝约好了，下一次我们要一起加入他们的快乐。
2: 来关注田林，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滚落土石阻断路面，严重危及群众出行安全，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险情出现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3: 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的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把上面的碑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那个村民，然后那个社会车辆先通行。
2: 目前现场抢险清障工作有序开展，待边坡隐患全部排查清零，路面整治到位后，该路段将全面恢复正常通行。龙林融媒记者郭信林、王磊、黄文健、韦宇报道。8月5号，龙林各族自治县在新州镇者爱村岩屯开展2026年水库溃坝洪涝灾害应急避险综合演练。本次演练紧贴辖区汛期防灾减灾工作实际，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协同作战、群众转移安置等核心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场景真实贴合辖区汛期灾情特点，各环节衔接紧密，推进有序。演练以气象监测预警为启动源头，先后模拟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针对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河道洪水暴涨、卡达水库超警戒水位、城乡积涝、地质灾害风险攀升等险情，龙林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洪涝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水利、水文、自然资源、公安、卫健等多个职能部门快速联动，集中会商，动态研判水情、雨情、汛情，精准调度防控力量，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模拟险情发生后，全县应急处置工作快速高效、规范有序。针对险情，当地即刻设立前线临时指挥部，统筹调度消防救援、应急处置、医疗救护、乡镇基层等各方力量，火速驰援，分工协作。现场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隐患排查、人员搜救、群众疏散转移等工作，有序安置受灾群众，诊治转运受伤人员，同步做好情绪安抚工作，高度还原真实抢险救援现场，圆满完成各项应急处置任务。整场演练指挥体系顺畅，响应速度迅速，处置流程规范，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干部防汛履职能力和群众自救互救应急避险水平。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有些悲。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8: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

0: 观天地辽阔，
1: 别晃！
2: 听百色，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4: 来，起势！
2: 哎呀，
3: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3: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2: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3: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2: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3: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2: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儿一点儿，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1: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哎，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走壁肯定还酸，那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2: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洋洋，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近了，近了，慢点，探一探。
0: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起，
4: 哈，踩到了，
1: 哇，成功了，真的踩下来了。你看这生菜，叶子都是脆的。
5: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这班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1: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5: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1: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6: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1: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5: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7: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耶！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的银项链、银手镯戴久了，是不是特别容易发黑发乌，看着老旧没质感？今天呢，教大家一个居家清洁的小妙招，几分钟啊就能恢复崭新光亮了。首先，咱们撕碎一些铝箔纸铺在碗底，挤入适量的牙膏，撒一点食盐，倒入少许白醋，再加入少量的开水，搅拌均匀。接下来呢，就把你的发黑发乌的银首饰放进溶液里静置五分钟。铝箔搭配清洁配方，可以快速地分解银饰表层的氧化黑垢。五分钟过后捞出擦干，银饰就又锃亮如新了，不用花钱保养，随时在家就能清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

0: 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

0: 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我市有序推进全市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各县市区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统一标准，组织经过初检筛选的适龄青年分批开展全面体格检查，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全力保障本年度秋季征兵工作高质量推进。百色融媒消息，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日，田林县高龙乡至那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滚落土石阻断路面，严重危及群众出行安全，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险情出现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目前，现场抢险清障工作有序开展。广西新闻网消息，台风白海豚正靠近我国，广西将开启空调外机模式。8月6日17时，广西气象台发布高温4级预警。广西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将逐渐转为晴热为主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摄氏度至36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新华网消息，近年来，越来越多药企选择网络平台作为新药首发的渠道，人们从网上买新药越来越方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首次商业化上市的新药约有120个，互联网头部平台首发新药均接近或超过100个。人民网消息，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李荣浩带来的《天生》。这首歌在歌词上就有很强的画面感，传递出顺着自己天生的姿态发挥，就能够活得漂亮，活得有希望的精神内核。不少的听众表示，听这首歌曲能够获得坚持自我、认真生活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的《老派约会之必要》。这首歌描绘的是细水长流的爱情，引发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有人说，听这首歌曲就能够想到以前缓慢而炙热的爱意，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感情具象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一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一生的爱》，这首歌描绘出一段经历过外界阻碍、分分合合却始终坚守的执念式爱情，传递出哪怕全世界都把你忘怀，我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心颐带来的《你名字里的旋律》。这首歌融入了清新的吉他伴奏，搭配梁心颐层次感十足的演绎，细腻地刻画了少女小心翼翼的暗恋心绪，把藏在心底的青涩情愫娓娓道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武艺带来的《怕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武艺带来的《怕宠》。这首歌讲述的是那些为爱小心翼翼的粉饰破绽，笨拙地争取对方认可的柔软心境，戳中了很多人的情感痛点。这也是武艺的又一首粤语单曲。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反复地调整咬字、发音和唱腔的细节，最终呈现出温柔细腻的粤语唱腔，情绪拿捏恰到好处，用极具代入感的声线把暗恋当中的自卑与忐忑稳稳地唱进了。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105.2，
7: 资讯抢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凌云县把富民增收作为民生工作重中之重，立足县域资源，禀赋精准谋划施策，持续。

0: 撬动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据统计，今年一至六月，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573元，同比名义增长5.2%。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西林县八达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生态优势，本土晚熟火龙果迎来集中采摘丰收期。如今，八达村的晚熟火龙果产业已从零散种植逐步走向规范化、本土化发展，成为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期，广西接连推出三项跨学科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分别聚焦岩化材料学、第四纪古生物学、埋藏学三大方向，依托广西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天然实验室，采用跨机构、跨学科、跨国界联合攻关模式，接连登上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实现广西文博界含金量十足的科研三连击。新华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六日对外发布《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旨在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监管效能，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推动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发布，规划明确15/5时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方针、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是未来五年指导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绮明带来的《零号公路》。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我爱你不问归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庄心妍带来的《我爱你不问归期》。这首歌用童话比喻爱情故事，从相遇相守到风雨同舟，表达出真心不变、尝尽芳华的情感。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光芒之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光芒之中》。这首歌以类似心跳的特色鼓声开篇，音色直接击中心脏，搭配严明熙清亮有穿透力的声线，把勇敢追爱的坚定感诠释得很有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周元英《蓄谋已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蓄谋已久》。这首歌以蓄谋已久的爱意为核心主题，歌词描绘了一步步靠近心仪对象，毫无保留地付出真心的状态，传递出直白的深情。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人间种种》。这首歌的歌词讲述的是普通人反复追逐梦想、直面伤痛的人生体验，既写进追梦途中的汹涌热忱，也接纳冷静清醒的时刻，藏着对过往遗憾的释然，又传递出治愈又有力量的情绪。

0: 北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美丽未来公益下令营在田阳区第一小学、第五小学、第六小学、第九小学同步开启。来自这4所学校3至5年。

0: 年级的1600多名学生正式开启为期8天的暑期公益课堂。丰富多元的特信息办公室6日发布信息称，韩国农协银行北京分行成为我国首家通过负面清单实现数据合规出境的银行业机构。这是近日来继我国首个人工智能领域负面清单案例，以及赛诺菲、默沙东、奥克利尔等行业标杆项目先后落地后，北京新添的一例数据跨境标志性成果。其数据出境管理模式由标准合同备案转为负面清单框架下的安全有序自由流动，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制度创新在金融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人民网消息，近期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GDP 增量3.6万亿元，为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数据背后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动能之新。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天公地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幸福不是情歌》。刘若英表达出了幸福在于不强求，去包容和爱自己的观点。幸福它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藏在那些不是歌却比歌更动人的日常里。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唯一的晚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杜叶思纯带来的《唯一的晚风》。这首歌以夏夜晚风作为核心载体，把青春期青涩懵懂的心动具象化。叶思纯的声线干净通透，带着恰到好处的青涩感，把想跑进你眼睛的忐忑与勇敢演绎得很有代入感，完全贴合歌曲的青春叙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831乐团房东的猫带来的不摇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房东的猫组合831乐团带来的《不摇滚》。这首歌是831乐团和房东的猫首次合作，发行于2019年。831主唱阿普的高亢嗓音与房东的猫主唱小黑的澄澈唱腔形成了层次堆叠，融合了热血摇滚与温柔民谣的双重自制感。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以后要做的事》。

今天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以后要做的事》。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

0: 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
1: 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广西蚕桑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凌云县2025年度续建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该县统筹资金1500万元，推进标准化蚕房改造升级，配套完善智能养蚕设施，以科技赋能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当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超95%，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当地蚕桑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凌云县桑园总面积达13.56万亩，惠及8个乡镇近9000户农户。今年上半年，全县先减产量达3530.59吨。百色融媒消息，眼下，靖西市化洞镇纳曼红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迎来采摘，200亩新品种纳曼红百香果批量上市，与传统百香果品种不同，成熟后果皮呈紫黑红、暗红或棕红色，果形圆润饱满，颜值出众。8、9月份为采摘高峰期，预计每天可采摘5万斤。今年基地总产值预计在600万元左右。广西新闻网消息，为从源头规范全区种植、养殖领域用药行为，彻底杜绝违禁药物滥用、农兽药残留超标等食品安全隐患，自治区农业农村厅8月6日正式发布《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修订的禁限用农药名录、禁停用兽药名录》，同步面向全社会开通农兽药领域违法违规问题线索投诉举报通道，共同筑牢广西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771-585-5906。新华网消息，记者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特别是6月份。

0: 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4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8月7号呢是立秋，我相信不少百色的朋友心里都在偷偷的窃喜，终于立秋了，熬了一整个夏天，总算是能摆脱高温，凉快一阵子了吧。但说实话，在咱们百色，立秋啊根本没有一见入秋的快乐，甚至可以说换汤不换药的热。今天咱们结合百色的气象特点，跟大家聊聊立秋遇上莫伏，咱们本地人到底该怎么养生。咱们百色呀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立秋这段时间妥妥的是秋包袱，而且咱们百色的热不是北方那种干爽的热，是很磨人的晴热蒸湿，看着大太阳高照，空气里的湿度啊其实一点都不低，偶尔下一阵短时阵雨，雨停不降温，反而湿气直接蒸上来，闷热感翻倍，身上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咱们昼夜的温差简直是早晚两季啊，白天暴热蒸桑拿，热到只想待在空调房，但因为咱们是山地地形，傍晚降温又特别快，晚风一吹，凉丝丝的秋意就来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白天的伏天湿气还没散完，晚上的秋燥就已经悄悄上线了，湿燥反复切换，冷热频繁交替，大家最近莫名犯困，上火，口干，身子发沉，换季不舒服，全是这个气候闹的。最重要的是，养生真不能全家一刀切，老人、女生、普通人的体质完全不一样，调理重点也有差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套全家都通用的秋季养生法则，核心呢就8个字儿：清净伏湿，预防秋燥，帮助大家清空夏天攒下的身体负担，平稳过渡秋天。第一呀，果断戒掉贪凉的坏习惯。百色夏天酷热，靠空调、冰饮解暑是很正常，但立秋之后，身体阳气开始收敛，不能再肆意贪凉了。咱们百色的初秋是典型的外干内湿，看着大太阳燥热，体内湿气啊早就堆积满满了，继续吹冷风吃生冷，寒湿堵在身体里，就会出现早起发沉、睡不醒、胃口差、浑身疲惫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多喝温水，空调避开直吹，护住脾胃。第二呢，莫伏重点健脾祛湿，咱们别盲目贴秋膘。很多地区立秋进补的习俗在百色就不一定适用了，现在白天依旧高温蒸湿，体内湿热很重，大鱼大肉只会加重身体负担。初秋养生啊，讲究的是先清后补，日常呢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莲子这类清淡的食材，少吃重油重辣、甜食和生冷食物，把伏天湿热排干净，身体才能清爽健康。第三呢，就是适应昼夜温差，预防换季生病。立秋之后，昼夜开始出现温差，白天短袖燥热，傍晚开始出现凉风，很多人懒得添衣，冷热交替刺激免疫力，很容易喉咙干痒，上火感冒。记住一句懒人养生口诀，捂热不贪凉，早凉及时护，白天做好防晒防暑，早晚随身带件薄外套，护住肩颈腰腹这些薄弱部位，避免夜间冷风直吹，能够大幅度减少换季生病概率。在这里分享两个零成本的居家养生小技巧，烦躁的时候呢，按一按太冲穴、膻中穴，舒缓情绪，疏肝理气，空闲时间呢，练几组简易的8段锦，微微出汗那种就可以，温和排湿，贴合初秋养生的节奏。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啊，咱们专门跟百色的女神们来聊一聊。很多女生一到立秋啊，

0: 皮肤状态就出现问题，晒黑、长斑、暗沉、出油、粗糙、紧绷。其实啊，真不是护肤品不行，是咱们百色夏秋强日照、高紫外线、长期空调闷敷的气候，太容易消耗皮肤状态了。好在立秋之后是女生的养颜黄金期，暴晒渐渐少了，湿燥平稳过渡，特别适合内调外养，修复一夏天的皮肤损伤。女性初秋养生的核心是先去湿，再润燥，后补气血。给大家分享三款家常食疗，简单好喝，温和不燥热，懒人呢也能坚持。第一款啊，就是银耳百合羹，滋阴润肺，补水嫩肤，改善初秋皮肤干燥，喉咙干痒。第二款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清空体内湿热，改善面部出油、暗沉、浮肿。第三款红枣枸杞温水饮，日常替代饮料，温和补气血，缓解换季手脚冰凉、浑身乏力，养出自然好气色。另外呀，提醒大家，立秋啊，可千万别再穿露腰露脐装了。百色初秋，夜风开始变凉，腰腹受凉会气血淤堵，经期不适，还会加重色斑暗沉。日常做好保暖，少贪凉，不熬夜，比任何护肤品都管用。晒黑、浅层色斑，单靠护肤治标不治本，坚持内调防晒，规律作息，皮肤自然透亮细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重点叮嘱咱们的长辈们，立秋末伏交替，白天燥热，早晚微凉，冷热反复交替，对长辈的血管、关节、气血都是极大的考验。温差导致血管反复收缩扩张，寒湿遇凉凝滞，容易引发血压波动，头晕乏力，关节酸痛，整日秋乏犯困，也是收尾冬病夏治、固本强身的关键窗口期。首先，三伏调理别半途而废。夏天做三伏贴艾灸的长辈们，末伏可以温和巩固，锁住散寒祛湿的效果，减少秋冬老寒腿、脾胃虚寒、咳喘旧疾复发。居家简单艾灸大椎，足三里即可。切记初秋养生忌大汗，温和静养最好。其次呢，重点守护心脑血管。立秋之后温差开始变大，中老年人适应慢，容易血压不稳，头晕胸闷，日常早晚及时添衣，避开冷风直吹头颈。饮食呢，清淡少盐，多喝温水，避免血液粘稠。运动啊，选白天温暖的时段散步拉伸，不要空腹晨练，稳稳护住血管。初秋阳气收敛，高温耗气，长辈啊容易昏沉乏力。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早睡早起，中午小憩20分钟，少思虑，不内耗，精气神自然饱满。最后呢，要做好关节的养护。夏天积攒的空调寒湿气藏在关节里，初秋晚风一吹就容易酸痛僵硬。咱们日常啊，要护住膝盖、脚踝，避免冷风直吹，避免久坐，多活动，居家热敷来驱寒。时节流转，养生随行，在这里也祝愿咱们百色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全家老少平安健康，舒心顺遂，清爽安然地度过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农历二十四节气你知道几个呢？它们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2: 节气，让我上网去查一下吧。
3: 不用了，小主播今天就告诉你二十四节气是什么。
1: 传承中华文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小主播说节气。噔噔噔
4: 噔噔噔，大家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是夏秋交替的节气，代表炎热的夏天即将退场，凉爽的秋天慢慢到来。很多小朋友都会好奇，立秋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凉快了？其实并不是哦，立秋后还会有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从立秋开始，大自然悄悄发生变化，白天慢慢变短，夜晚渐渐变长，早晚的风变得温柔清爽，草木慢慢褪去剩下的浓绿，悄悄酝酿秋日的色彩。立秋时节早晚温差变大，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服，不要过度贪凉，多吃新鲜蔬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温柔迎接美好的秋天。

0: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

的风铃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

0: 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

0: 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

0: 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7: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8: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7: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8: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

0: 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兴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2: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3: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送我们家的糖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

0: 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 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与

0: 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8月7号呢是立秋，我相信不少百色的朋友心里都在偷偷的窃喜，终于立秋了，熬了一整个夏天，总算是能摆脱高温，凉快一阵子了吧。但说实话，在咱们百色，立秋啊根本没有一见入秋的快乐，甚至可以说换汤不换药的热。今天咱们结合百色的气象特点，跟大家聊聊立秋遇上莫伏，咱们本地人到底该怎么养生。咱们百色呀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立秋这段时间妥妥的是秋包袱，而且咱们百色的热不是北方那种干爽的热，是很磨人的晴热蒸湿，看着大太阳高照，空气里的湿度啊其实一点都不低，偶尔下一阵短时阵雨，雨停不降温，反而湿气直接蒸上来，闷热感翻倍，身上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咱们昼夜的温差简直是早晚两季啊，白天暴热蒸桑拿，热到只想待在空调房，但因为咱们是山地地形，傍晚降温又特别快，晚风一吹，凉丝丝的秋意就来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白天的伏天湿气还没散完，晚上的秋燥就已经悄悄上线了，湿燥反复切换，冷热频繁交替，大家最近莫名犯困，上火口干，身子发沉，换季不舒服，全是这个气候闹的。最重要的是，养生真不能全家一刀切，老人、女生、普通人的体质完全不一样，调理重点也有差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套全家都通用的秋季养生法则，核心呢就8个字儿：清净伏湿，预防秋燥，帮助大家清空夏天攒下的身体负担，平稳过渡秋天。第一呀，果断戒掉贪凉的坏习惯。百色夏天酷热，靠空调、冰饮解暑是很正常，但立秋之后，身体阳气开始收敛，不能再肆意贪凉了。咱们百色的初秋是典型的外干内湿，看着大太阳燥热，体内湿气啊早就堆积满满了，继续吹冷风吃生冷，寒湿堵在身体里，就会出现早起发沉、睡不醒、胃口差、浑身疲惫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多喝温水，空调避开直吹，护。

0: 堵脾胃。第二呢，莫服重点，健脾祛湿，咱们别盲目贴秋膘。很多地区立秋进补的习俗在百色就不一定适用了。现在白天依旧高温蒸湿，体内湿热很重，大鱼大肉只会加重身体负担。初秋养生啊，讲究的是先清后补，日常呢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莲子这类清淡的食材，少吃重油重辣、甜食和生冷食物，把伏天湿热排干净，身体才能清爽健康。第三呢，就是适应昼夜温差，预防换季生病。立秋之后，昼夜开始出现温差，白天短袖燥热，傍晚开始出现凉风，很多人懒得添衣，冷热交替刺激免疫力，很容易喉咙干痒，上火感冒。记住一句懒人养生口诀：捂热不贪凉，早凉及时护，白天做好防晒防暑，早晚随身带件薄外套，护住肩颈腰腹这些薄弱部位，避免夜间冷风直吹，能够大幅度减少换季生病概率。在这里分享两个零成本的居家养生小技巧，烦躁的时候呢，按一按太冲穴、膻中穴，舒缓情绪，疏肝理气。空闲时间呢，练几组简易的八段锦，微微出汗那种就可以，温和排湿，贴合初秋养生的节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啊，咱们专门跟百色的女神们来聊一聊。很多女生一到立秋啊，皮肤状态就出现问题，晒黑、长斑、暗沉、出油、粗糙、紧绷。其实啊，真不是护肤品不行，是咱们百色夏秋强日照、高紫外线、长期空调闷敷的气候，太容易消耗皮肤状态了。好在立秋之后是女生的养颜黄金期，暴晒渐渐少了，湿燥平稳过渡，特别适合内调外养，修复一夏天的皮肤损伤。女性初秋养生的核心是先去湿，再润燥，后补气血。给大家分享三款家常食疗，简单好喝，温和不燥热，懒人呢也能坚持。第一款啊，就是银耳百合羹，滋阴润肺，补水嫩肤，改善初秋皮肤干燥，喉咙干痒。第二款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清空体内湿热，改善面部出油、暗沉、浮肿。第三款红枣枸杞温水饮，日常替代饮料，温和补气血，缓解换季手脚冰凉、浑身乏力，养出自然好气色。另外呀，提醒大家，立秋啊，可千万别再穿露腰露脐装了。百色初秋，夜风开始变凉，腰腹受凉会气血淤堵，经期不适，还会加重色斑暗沉。日常做好保暖，少贪凉，不熬夜，比任何护肤品都管用。晒黑、浅层色斑，单靠护肤治标不治本，坚持内调防晒，规律作息，皮肤自然透亮细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重点叮嘱咱们的长辈们，立秋莫伏交替，白天燥热，早晚微凉，冷热反复交替，对长辈的血管、关节、气血都是极大的考验。温差导致血管反复收缩扩张，寒湿遇凉凝滞，容易引发血压波动，头晕乏力，关节酸痛，整日秋乏犯困，也是收尾冬病夏治、固本强身的关键窗口期。首先，三伏调理别半途而废。夏天做三伏贴艾灸的长辈们，莫服可以温和巩固、锁住散寒祛湿的效果，减少秋冬老寒腿、脾胃虚寒、咳喘旧疾复发。居家简单艾灸大椎、足三里即可。切记初秋养生忌大汗，温和静养最好。其次呢，重点守护心脑血管。立秋之后温差开始变大，中老年人适应慢，容易血压不稳，头晕胸闷，日常早晚及时添衣，避开冷风直吹头颈。饮食呢，清淡少盐，多喝温水，避免血液粘稠。运动啊，选白天温暖的时段散步拉伸，不要空腹晨练，稳稳护住血管。初秋阳气收敛，高温耗气，长辈啊容易昏沉乏力。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早睡早起，中午。

小憩20分钟，少思虑，不内耗，精气神自然饱满。最后呢，要做好关节的养护。夏天积攒的空调寒湿气藏在关节里，初秋晚风一吹就容易酸痛僵硬。咱们日常啊，要护住膝盖脚踝，避免冷风直吹，避免久坐多活动，居家热敷来驱寒。时节流转，养生随行，在这里也祝愿咱们百色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全家老少平安健康，舒心顺遂，清爽安然地度过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

0: 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搬。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加快推动抽蓄和新型储能双向布局，持续擦亮广西绿色能源新名片；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广西全域旅游公路规划2026至2035年、广西金融业发展15-5规划。
1: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0: 我区集中整治房地产市场交易乱象，紧盯房地产开发、经济服务、住房租赁三大领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广西抢抓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机遇，成为西部地区首个集水、火、核、风光、抽蓄、新型储能于一体的省区。抽蓄与新型储能双向突破，擦亮了广西绿色能源新名片。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这段时间，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变电三所技术骨干陈凯正忙着钠离子电池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的研究。他告诉记者，相比于传统的锂离子，钠离子储能的优势更明显。
2: 最明显肯定是成本，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次的话，是我们国家供应链的一个安全优势。最后还是我们的电池安全优势。钠离子稳定性强，而且耐低温，不会出现像锂离子这样的爆燃或者是难以阻燃的问题。
0: 2024年，广西涪陵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1期工程投运，实现我国钠电储能技术的首次规模化应用。每年可新增消钠风光电量约3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1.35万吨。此后，钠离子电池在新型电力系统中不断取得技术突破。2025年以来，多个分布式钠离子储能装置落户南宁、北海、玉林、贵港等多地村屯台区。今年年初，广西首个中压钠离子电池储能项目在桂林市永福县成功投运，能在-40摄氏度稳定运行，集充电宝、电压稳定器、电能调度师于一身，守护山区1.6万多群众的用电。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变电三所员工陈凯。
2: 钠离子电池可以避免雨雪、冰冻天气造成我们那个电路末端电压不稳定或者是供电可靠性不足的一些问题。然后从乡村电网发展而言的话，其实分布式储能为我们争取线路根本性改善。

0: 和升级赢得了时间，避免我们电网短时间提供一个高额的一个基建投入。
1: 除了钠离子电池储能项目，广西抽水蓄能项目的建设也如火如荼。近年来，南方电网储能公司持续加大在柜投资，已落地5个抽蓄项目，总规模600万千瓦，超过其抽蓄电站群总规模的一半，包含一座建成电站和4座在建电站，单站装机120万千瓦。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102项重大工程之一的广西首座抽蓄电站南宁抽蓄电站建成投产，目前正迎风度夏，4台机组高效调用，承担削峰填谷保供任务。南方电网储能公司规划发展部前期高级主管秦涛：
2: 用电高峰时段，该电站可给广西提供120万千瓦的发电出力，相当于呢给电网增加了120万台普通家用空调同时开启的保供能力。
1: 与此同时，位于桂林灌阳县、钦州灵山县、贵港港北区、玉林福棉区的4座抽蓄电站也在加快建设，将于15-5内全部建成。秦涛：
2: 今年我们将推进桂林灌阳、钦州灵山2个抽蓄工程顺利实现节流，同时推动4个工程的地下厂房开挖施工和上下库建设等任务。
1: 近年来，广西风电、光伏装机迅猛增长，电力系统对灵活性调节资源的需求急剧攀升。为此，广西加快推动抽蓄加新型储能双向布局，长短结合，优势互补，提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十四五”期间，广西新型储能快速发展，到2025年底已达341万千瓦，有效填补了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前的调节需求。自治区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秦传恒：
3: 抽水蓄能是电力系统的超级充电宝，技术最成熟，经济性最优，具备调峰调频、事故备用及黑启动等综合功能。目前我区共9座抽水蓄能电站已核准开工建设，装机容量合计1140万千瓦，总投资约720亿元。
1: 十五五时期，广西将围绕碳达峰目标，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为绿色转型提供支撑。扩量上，平稳开发陆上集中式风电、光伏，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新能源，安全有序发展核电，规范建设海上风电，探索海上光伏。提质上，促进可再生能源集成融合，推进水、风、光、风光储等一体化互补开发，支持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海洋牧场、制氢等融合发展。自治区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秦传恒：
3: 积极培育能源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有序开展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新能源接入增量配电网等新能源就近消纳新业态，支持零碳工厂和零碳园区建设，同时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费电利用，多元发展风光氢氨醇一体化、生物质供热及可持续燃料、风光供热等新能源费电利用形式。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广西全域旅游公路规划2026至2035年、广西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做好3季度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加快推进我区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一体谋划铁路网、水运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网等规划建设，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广西建设，持续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稳步推进我区核电开发建设，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能源保障。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进一步坚持用好机制，持续推进一抓到底，巩固成果，扩大战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旅游行业综合整治，优化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服务，拓宽旅游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深入推进暖心民政3年行动，深化线上网

0: 弱化、线下网格化管理，及时将符合条件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严格规范审批、资金发放等环节，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指出，要紧扣广西文旅发展格局，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公路建设，以旅游公路为线，以沿线服务设施、旅游资源点为珠，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因地制宜谋划启动一批项目，依地巡景打造旅游驿站、观景点，提升公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快构建交通城网、旅游聚链、路景融合的旅游公路网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金融深度融合，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构建坚实有效的金融安全稳定体系，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会议审议了广西促进足球振兴发展工作若干措施，要求立足国家足球振兴战略导向与自身发展实际，完善足球工作管理体制机制，健全足球人才升学体系，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普及发展社会足球，扩大场地供给规模，深化职业足球改革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交流合作，稳步提升广西足球发展水平和竞技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立足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微短剧全产业链综合性影视传媒集团，业务布局全国及东盟国家市场。韦涛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微短剧制作流程、 AI 赋能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守正创新、找准市场定位、适度多元化发展、深挖广西民族文化元素，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深耕微短剧精品创作和文化技术出海，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南宁市和有关部门要强化政策、人才、资金扶持，培育壮大本土数字文化企业，不断丰富新型文化业态。中银数字服务南宁有限公司是面向东盟跨境金融数字服务标杆项目。韦涛来到公司，认真了解企业发展、跨境汇款业务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重大机遇，拓宽东盟和亚太区域业务布局，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金融，提升跨境联动综合能力，积极为出海企业纾困解难。南宁市和相关部门要有效搭建政企银沟通平台，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诉求，帮助企业更好拓展本地和国外市场。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统筹组建的数据要素市场化运营主体，属于全区数字经济顶层级运营平台。韦涛走进公司数字经济展示中心，听取广西数据集团发展整体情况汇报，要求企业按照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加快建设数字广西、中国东盟信息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统筹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与安全防护，更好服务中国东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聚焦科技赋能、数字服务、商务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全链条补强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

0: 丁德志参加调研。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8月7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3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结合审议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和审议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全区法院涉企和物业民事案件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开展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专题询问。会议还听取了2026年自治区人大代表年终专题调研情况的报告等，同意新增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修改、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改立法项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5号至6号，曹志强到柳州市调研稳增长工作，并主持召开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工作专班会议，强调要坚定高质量发展信心，聚力重大项目攻坚，用足用好政策，形成发展合力，推动产业持续向好发展。
1: 8月6号，黄汝生到自治区供销社调研，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强做优三鹤六宝茶等供销品牌，持续提升味农服务水平，深化供销综合改革，推动广西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0: 8月6号，钱学明在自治区政协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基层调研，加强策略研究，聚焦沿海临港产业急剧发展等方面的堵点难点问题，支真招谋实招，助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 8月4号，乌家市到广西农科院开展专题调研，建议构建常态化合作机制，搭建共享平台，开展联合调研，强化农业技术创新应用，定期开展人才和信息交流，在参政议政中体现担当作为，围绕三农领域不断建言献策。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在全区范围部署开展房地产交易、房产中介、住房租赁市场秩序集中整治行动，紧盯房地产开发、经济服务、住房租赁三大领域，集中攻坚群众投诉集中、反映强烈的行业堵点痛点，切实保障群众购房、租房合法权益。根据通知，此次整治范围覆盖全区所有在售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及其经纪机构。在规范房地产交易行为方面，我区将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商品房预售许可、现房销售备案、网签备案制度，确保预售资金全额归集、专款专用。在整治中介市场乱象方面，我区将严格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加强对头部房地产经纪机构的收费监测，引导其合理降低服务费用。在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方面，我区将严格规范租赁企业经营行为，督促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按要求设立使用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确保资金监管到位。
1: 广西台消息，8月7号，平塘江口至六井航道爱航设施改造工程迎来新节点，黎钦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主桥进入水下主体结构攻坚阶段，为平陆运河通航能力提档升级夯实基础。飞龙玉江特大桥位于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上游约14公里处，是船舶经平陆运河进出玉江的关键航道。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飞龙玉江特大桥全长2.437公里， 主桥采用混合梁斜拉桥结构，桥面轨面相对旧桥整体抬高8米，主跨340米。

0: 一跨过江，航道宽度大幅拓展，彻底破除原有通航瓶颈。项目建成后，5000吨级船舶可从北部湾经平陆运河直抵南宁港六景港区，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在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看到公司已经恢复生产。公司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门灾后第一时间来到园区，了解公司受灾情况，指导危废处置，帮助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目前公司产能已恢复到灾前水平。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分管安全负责人黄文武，
1: 也是属于这个园区第一家能够顺利复工复产的企业啊。然后中间就有我们环保等各个部门的一些帮扶指导啊，能够使我们能够顺利的这个复工复产。
0: 洪灾致使多家企业生产受损，钱塘生态环境局出动150多人次排查108家企业，其中新材料科技园62家实现全覆盖。针对企业厂区积水、废水收集等问题，现场帮扶指导企业将污染废水归集至应急池储存，严防外溢，同时协助企业检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做好复产前污染治理设施调试，打通企业安全复工的环保堵点。贵港市钱塘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姚炼全，
2: 针对性的对我们12家存在危废的企业一家一家过关，那个危废金啊、台账啊，还有他们的季度健全了，他们的人员培训重新培训一下去。
0: 广西新阳科技是持证收注多品类危废的重点企业，港北生态环境局安排专人全程跟进厂区清淤，核查危废暂存防渗、应急设施、电子台账等，逐项整改环境隐患，助力企业快速达标复工。贵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港北执法大队副队长韦媛媛，
3: 自7月10日以来，累计出动200余人次，为31家受灾企业上门开展环保义诊，指导经医设备检修、治污设施检修，现场化解各类环保复杂难题。
0: 洪灾发生后，贵港城区积水严重，办公点停电无法运转。贵港市生态环境系统党员干部乘船深入涉水园区和企业现场开展核查，详细核查厂区围堰、截洪导流沟、防渗围挡、应急管控等风险隐患点，重点监控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因子，严防洪水夹带化工废水污染水体。在做好重点流域监测的同时，采取无人机巡查为主、实地核查为辅的方式，对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开展全面排查，筑牢饮水安全屏障。
4: 广西台消息，近日，柳州市柳南区上等村河尾屯上陈屯3户安全鉴定为有危险点的震损农房单体修复加固试点工程全部完工，为全区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今年5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约1.1万户房屋受损。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立即启动震损农房恢复重建工作，从数量占比较大的安全鉴定为有危险点的震损农房中，选取3户受损特征典型的农房作为试点。目前经修复加固后的3户农房均达到本地抗震设防标准。下一步将全面总结并推广试点项目经验和做法，持续强化农房加固工程质量安全管控和资金使用监管，形成安全可控、经济高效的农村住房抗震加固模式，为灾后修复重建、保障群众住房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糖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持续推动糖业产业升级。根据规划，我区将以推进科技糖业、绿色糖业、质量糖业、品牌糖业、开放糖业为主攻方向，做强做大糖业全产业链，促进糖业全面步入产能充分利用、产业持续增效、绿色转型明显、高度协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轨道。力争到2030年综合产能稳步提升，糖料蔗年均种植面积稳定在1100万亩以上，糖料蔗年均产量5300万吨以上，食糖年均产量660万吨以上。产业发展提质升级，糖料蔗平均工业单产提高到4.80吨每亩左右，培育一批早熟高产高糖新品种，新增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1至2个，不断延伸产品增值链。绿色低碳成效显著，蔗业加工利用率48%以上，百吨蔗号标煤不高于3.80吨，吨蔗号新水不高于0.16吨，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经济效益稳步提升。

0: 提升，农民年均种蔗收入稳定在270亿元以上，食堂年均营业收入380亿元左右，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融合收入达到1500亿元以上。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我区将落实两种推广、农机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统筹各级财政资金等支持蔗田建设、技术改造、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强化土地、人才、科技等要素保障，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有力保障我区糖业稳定发展。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方案2025至2035年，明确将构建覆盖全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的高标准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全面提升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和自然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类应急避难场所近8700个，总建筑面积超4200万平方米，人均避难面积超0.8平方米，五级场所的基础框架已初步形成。方案划定了清晰的阶段性建设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治区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应急避难场所布局体系，实现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至少覆盖本级行政区60%的避难需求人群，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占总容量的比例不低于20%。到2035年，全面建成五级全覆盖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实现全区室内外应急避难场所覆盖率100%。
0: 平陆运河即将开通，柳州水运将迎来江海直达新机遇。今年柳州市严格落实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计划拆解船舶106艘，截至目前柳州已完成老旧船舶拆解49艘，剩余任务将于10月底前全部完成。
1: 今年上半年，崇左市经济运行总体呈现一产稳、三产快、二产承压的态势。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上半年崇左市生产总值650多亿元，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0: 近日，中国百香果之乡北流市向市场推出百香桂蜜5号、百香加蜜2号两个黄金百香果新品种，助推百香果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这两大品种每年亩产2500至4000公斤，糖度达20度左右。目前地头收购价为每公斤24元，网销价为每公斤40元。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雨佳、黄少敏，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我市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田阳沿链增值促发展，特色芒果产业香飘海外。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百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城市品质提升、防汛排涝治理、乡村基层治理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真抓实干，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城市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在城市品质升级方面，凌云县聚焦城区出行短板，全力推进人行道提质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此前，凌云县城区部分人行道投用年限久远，存在地砖破损松动、路面坑洼积水、盲道设置不规范等问题，不仅影响出行体验，更对老人儿童通行造成安全隐患，群众改造诉求强烈。为回应民生关切，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四城镇人民政府牵头启动核心路段人行道改造工程。凌云县四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德：
3: 施工全程严控质量，错峰施工，减少扰民。改造完成后，将极大改善城区步行环境，切实方便群众出行，更好展现四城古城韵味。
2: 针对城区积水内涝这一突出民生顽疾，苹果市将城区防洪排涝治理列为重点民生攻坚工程。治理中，苹果市聚焦高频积水点，全域开展排洪沟清淤、雨污分流、管网连通、雨水井增设、边坡加固、安全护栏安装等配套工程。当前，多个改造片区已初见成效，昔日大雨积水漫道的难题彻底解决，雨天路面通畅整洁，市民出行环境显著改善。苹果市市民黄小贝：
4: 以前雨天接送孩子路上全是积水，特别危险，现在改造后积水的问题明显改善，接送孩子安心多了。
2: 在众多改造工程中，总投资5472.78万元的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是苹果市人大代表票决头号民生实事，项目惠及群众约20万人。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改造后的排洪渠坚固平整。

0: 防护设施齐全，兼具防汛排涝与景观休闲功能，治理成效显著。苹果市市民黄芳芳：
1: 现在改造好了，护栏装得稳稳当当，岸边修成了休闲公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0: 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秦延华：
2: 今年全程参与了防洪排涝治理工程的监督调研，通过管网改造、河道清淤疏浚等措施，工程全面落地见效，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满意度显著提高。这项民生工程真正践行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0: 在乡村治理领域，德保县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群众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四营村，村民自发参与三清三拆整治行动，今年以来累计清理垃圾四吨，拆除栈道违建14处，拓宽巷道260米，修缮排水沟渠1200米，村民主动捐资10余万元，投工投劳180余人次，自主打造村居微景观，管护公共设施，传承非遗文脉，涵养文明乡风，村庄风貌持续提质，先后获评百色市生态宜居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乡村治理示范村。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3: 四营村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引导群众形成善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
0: 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村民梁大云：
4: 村里面的人都比较团结，做什么事也很积极。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邻里之间关系不错，大家都很和谐。
0: 同时，族荣镇聚焦村民饮水难题，在孟棉村推进饮水管网升级改造，全新铺设400米输水线路，彻底解决当地237名群众饮水淤积、供水不稳的问题。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5: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以工代赈，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0: 当前，百色通过精细化城市管护、系统性工程整治、全民化乡村共建，全市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持续补齐，人居环境面貌不断优化，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下一步，百色将持续深耕民生实事，严把项目质量关口，狠抓工作落地落实，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和美乡村发展底色，切实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在常态化民生建设中持续升级。田阳荣媒记者黄燕、龙林荣媒记者陆朝克报道。近日，我市有序推进全市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各县市区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统一标准，组织经过初检筛选的适龄青年分批开展全面体格检查，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全力保障本年度秋季征兵工作高质量推进。在田阳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完成身份核验，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彩超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逐项细致查验，规范记录各项指标，坚持标准不降、尺度不松，确保体检结果客观真实。应征青年黄冠华：
6: 参军入伍是新青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希望能进入军营当中磨练自己、提升自己，为国家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前进。
0: 应征青年黄生：
7: 参军是我从小的梦想，希望本次能踏入军营，我会在里面强身健体，为祖国做出贡献。
0: 为全面落实秋季征兵工作部署，切实严把兵员入口关口，各县市区紧扣征兵工作标准，分批有序启动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其中

0: 农林各族自治县严格对照全市征兵工作统一部署，立足辖区征兵工作实际，有序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正有条不紊、稳妥有序推进。后续我市将统筹推进各县区征兵后续各项工作，持续优中选优、精准提质，全力高质量完成2026年秋季征兵任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政治过硬、身体素质优良、综合素养优秀的优质兵员，切实筑牢全市国防建设坚实根基。田阳荣媒记者莫彩恋、实习记者陆应彤报道。近年来，田阳区跳出鲜果单销的传统模式，通过稳收购保农户收益、智能化深加工提产品价值、内外双线拓市场，构建起高附加值的芒果产业体系。如今一套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已然成型，让田阳优质芒果走出广西，香飘全球，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在田阳区芒果加工厂，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40摄氏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10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1: 台湾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0: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检测标准对标欧美、日本严苛食品规范。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销定产，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单支装冻芒果终端零售价折合人民币29元，海外订单采购价比国内溢价30%，整体利润提升50%，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1: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产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0: 随着龙头企业提质扩产，田阳芒果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今年5月，广西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万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2: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万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值2亿元。
0: 芒果深加工业态不断丰富，全产业链布局稳步推进。近年来，田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力度。截至目前，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报道。连日来，西林县八达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生态优势，本土晚熟火龙果迎来集中采摘丰收期，田间地头硕果累累，产销两旺，村民们抢抓时节采摘鲜果，摆摊销售，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走进八达村火龙果种植田间，郁郁葱。

0: 葱的藤蔓攀援生长，圆润饱满，色泽红润的火龙果挂满枝头，错落有致，长势喜人。丰收时节的果园里，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手法娴熟地采摘成熟果实，精心装筐分拣，随后及时运送至城区街边摊位进行售卖。新鲜上市的本土火龙果凭借原生态品质，备受本地市民青睐，市场销路十分畅通。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村民王女士：
1: 我也种经验，还是管国内的都行，管理也不是很难，也蛮好管理的，也行。我们这个是晚熟的，这几天才刚刚进树，然后刚刚买这几天。
0: 依托良好的生态和本土种植经验，八达村产出的火龙果品质出众，个头均匀，果肉饱满，甜度高。原生态的种植方式保留了鲜果风味，在市场上积累了不错的口碑。顾客农女士：
2: 家里火龙果好几片，十几种的，我们都是天天买的，又大个又红又好吃呀。
0: 如今八达村的晚熟火龙果产业已从零散种植逐步走向规范化、本土化发展，成为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乡土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八月五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滚落土石阻断路面，严重危及群众出行安全，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险情出现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3: 这个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这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把上面的碑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那个村民，然后那个社会车辆先通行。便道的话应该在下午6点钟左右这样子可以清理的，给那个社会车辆走，然后全部清理完的话可能到明天下午。
0: 目前现场抢险清障工作有序开展，待边坡隐患全部排查清零，路面整治到位后，该路段将全面恢复正常通行。龙林融媒记者韦宇、侯富街、杨朝新报道。8月3号，龙林多部门联合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打击交通运输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整治期间，联合执法专班聚焦交通主干道、城乡接驳路口、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严查无证客运货运、非法营运车辆及非法网约车违规载客、超限超载、违规揽客等违法行为，同步规范出租车、合规网约车经营服务秩序。执法班组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日间管控与错峰夜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巡查密度，消除监管盲区，严厉整治各类非法营运行为。此次行动坚持专项整治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全面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对外公布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非法营运线索，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局面。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学院和又江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全面完成，10047份录取通知书正通过邮政 EMS 集中寄往全国各地，两校生源质量稳中有升，线上迎新服务同步启动。目前两校线上迎新系统均已开放，新生答疑、入学教育等工作有序推进。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是项目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百色职业学院深化科创育人改革、破解人才培养痛点的深。

0: 动实践与成果检验。近日，2025年度广西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优秀作品推选活动评审结果公布，百色共有57部作品成功入选，其中一等奖作品4件，二等奖作品15件，三等奖作品38件，全面展现了百色市电视与网络视听创作年度成果。本次我市入选的57部精品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涵盖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纪录片、短视频、网络视听节目、融合创新报道等多个类别，全方位、多角度，生动记录了新时代百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我市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田阳盐链增值促发展，特色芒果产业香飘海外。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7:30。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晨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瑶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
4: 啊，
2: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

0: 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0: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是的，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他是
1: 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0: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1: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
0: 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
0: 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有什么多大的成就。对，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
1: 还有这个体检，
0: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白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直到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
1: 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0: 出发军营，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对对对，梦想成真了。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刚分配去，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 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那个感觉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就是感觉哇， 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0: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1: 两年的 军旅生活让我

0: 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 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啊，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 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
0: 嗯，
1: 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
0: 嗯，
1: 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14年的12月份。 退役到现在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嗯，对吧，
1: 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
1: 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啊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
1: 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啊，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嗯嗯，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
1: 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哦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
1: 那个瞬间，
0: 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 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啊，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但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 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0: 我觉得是 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

0: 初心
1: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0: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
1: 啊，
0: 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呢、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1: 对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教她唱歌这样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是不是传销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进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
0: 再
1: 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都认识我了现在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是去教一些舞蹈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

0: 这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哦，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
0: 嗯，
1: 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嗯。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
1: 嗯，
0: 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嗯，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嗯，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
1: 嗯，
0: 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1: 传情达意
0: 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啊，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 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0: 当兵，这知道
1: 过
0: 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

0: 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李荣浩带来的《天生》。这首歌在歌词上就有很强的画面感，传递出顺着自己天生的姿态发

挥就能够活得漂亮，活得有希望的精神内核。不少的听众表示，听这首歌曲能够获得坚持自我、认真生活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的《老派约会之必要》。这首歌描绘的是细水长流的爱情，引发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有人说，听这首歌曲就能够想到以前缓慢而炙热的爱意，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感情具象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一生的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一生的爱》。这首歌描绘出一段经历过外界阻碍、分分合合，却始终坚守的执念是爱情，传递出哪怕全世界都把你忘怀，我也绝不离开的坚定爱情信念。下一首歌，来听你名字里的旋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心颐带来的《你名字里的旋律》。这首歌融入了清新的吉他伴奏，搭配梁心颐层次感十足的演绎，细腻地刻画了少女小心翼翼的暗恋心绪，把藏在心底的青涩情愫娓娓道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午夜》。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武艺带来的《怕宠》。这首歌讲述的是那些为爱小心翼翼的粉饰破绽，笨拙的争取对方认可的柔软心境，戳中了很多人的情感痛点。这也是武艺的又一首粤语单曲。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反复的调整咬字、发音和唱腔的细节，最终呈现出温柔细腻的粤语唱腔，情绪拿捏恰到好处，用极具代入感的声线，把暗恋当中的自卑与忐忑稳稳地唱。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绮明带来的《零号公路》。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我爱你不问归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庄心妍带来的《我爱你不问归期》。这首歌用童话比喻爱情故事，从相遇相守到风雨同舟，表达出真心不变、尝尽芳华的情感。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光芒之中》。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光芒之中》。这首歌以类似心跳的特色鼓声开篇，音色直接击中心脏，搭配严明熙清亮有穿透力的声线，把勇敢追爱的坚定感诠释得很有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蓄谋已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蓄谋已久》。这首歌以蓄谋已久的爱意为核心主题，歌词描绘了一步步靠近心仪对象毫无保留地付出真心的状态，传递出直白的深情。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人间种种》。这首歌的歌词讲述的是普通人反复追逐梦想、直面伤痛的人生体验，既写进追梦途中的汹涌热忱，也接纳冷静清醒的时刻，藏着对过往遗憾的释然，又传递出治愈又有力量的情绪。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值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天公地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幸福不是情歌》。刘若英表达出了幸福在于不强求，去包容和爱自己的观点。幸福它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藏在那些不是歌却比歌更动人的日常里。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唯一的晚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唯一的晚风》，这首歌以夏夜晚风作为核心载体，把青春期青涩懵懂的心动具象化。叶思纯的声线干净通透，带着恰到好处的青涩感，把想跑进你眼睛的忐忑与勇敢演绎得很有代入感，完全贴合歌曲的青春叙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831乐团房东的猫带来的不摇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组合八三幺乐团带来的不摇滚。这首歌是八三幺乐团和房东的猫首次合作，发行于2019年。八三幺主唱阿普的高亢嗓音与房东的猫主唱小黑的澄澈唱腔形成了层次堆叠，融合了热血摇滚与温柔民谣的双重质感。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以后要做的事。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3: 爱的女生。

了解我是真。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
1: 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我市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田阳沿链增值促发展，特色芒果产业香飘海外。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百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城市品质提升、防汛排涝治理、乡村基层治理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真抓实干，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城市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在城市品质升级方面，凌云县聚焦城区出行短板，全力推进人行道提质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此前，凌云县城区部分人行道投用年限久远，存在地砖破损松动、路面坑洼积水、盲道设置不规范等问题，不仅影响出行体验，更对老人儿童通行造成安全隐患，群众改造诉求强烈。为回应民生关切，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四城镇人民政府牵头启动核心路段人行道改造工程。凌云县四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德：
3: 施工全程严控质量，错峰施工，减少扰民。改造完成后，将极大改善城区步行环境，
2: 市民出行环境显著改善。苹果市市民黄小贝：
4: 以前雨天接送孩子路上全是积水，特别危险，现在改造后积水的问题明显改善，接送孩子安心多了。
2: 在众多改造工程中，总投资5472景观休闲功能，治理成效显著。苹果市市民黄芳芳：
5: 现在改造好了，护栏装得稳稳当当，岸边修成了休闲公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2: 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秦延华：
6: 今年全程参与了防洪排涝治理工程的监督调研，通过管网改造、河道清淤疏浚等措施，工程全面落地见效，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满意度显著提高。这项民生工程真正践行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2: 在乡村治理领域，德保县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群众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四营村，村民自发参与三清三拆整治行动，今年以来累计清理垃圾4吨，拆除栈道违建14处。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7: 四营村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引导群众形成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
2: 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村民梁大云：
8: 村里面的人都比较团结，做什么事也很积极，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
2: 然后村民饮水难题，在孟棉村推进饮水管网升级改造，全新铺设400米输水线路，彻底解决当地237名群众饮水淤积、供水不稳的问题。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9: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

0: 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以工代赈，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民生时事，严把项目质量关口，狠抓工作落地落实，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和美乡村发展底色，切实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在常态化民生建设中持续升级。田阳融媒记者黄燕、龙林融媒记者陆朝客报道。 近日，我市有序推进全市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各县市区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统一标准，组织经过初检筛选的适龄青年分批开展全面体格检查，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全力保障本年度秋季征兵工作高质量推进。 在田阳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完成身份核验，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彩超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逐项细致查验，规范记录各项指标，坚持标准不降、尺度不松，确保体检结果客观真实。应征青年黄冠华。
1: 参军任务是尽青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希望能进入军营当中磨练自己，提升自己，为国家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前进。
0: 应征青年黄生，
2: 参军是我从小那么想，希望本次能踏入军营，我会在里面强身健体，我为祖国做出贡献。为全面落实秋季征兵工作部署。 切实严把兵员入口关口，各县市区紧扣征兵工作标准，分批有序启动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其中，龙林各族自治县严格对照全市征兵工作统一部署，立足辖区征兵工作实际，有序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正有条不紊、稳妥有序推进。 后续，我市将统筹推进各县区征兵后续各项工作，持续优中选优、精准提质，全力高质量完成2026年秋季。

0: 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
1: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6: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黑鸭子组合带来的《大约在冬季》，开启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它没有华丽的修辞，只有朴素的字句，是来自一位普通小伙子写的，是他的妈妈。可就是这些家常的不能够再家常的文字，却在网上看哭了许多人。这篇文章呢是出自河南省教育厅，它的标题是《小伙儿写我的妈妈看哭网友》。最近旅游博主丁一之旅发视频说，自己偶尔遇到了一群班瓜小伙儿，花300块钱让其中一位语文最好的少年抽题写作文，意外收获了一篇感人的作品。据了解，这个少年写了一篇《我的妈妈》，写给他10年未见的母亲。由于文笔细腻，感情真挚，目前相关视频已经获得超过200万点赞。我已经拼凑不出关于你的记忆了，借着这篇作文写下妈妈走后的日子，真挚的白描文字让她的思念震耳欲聋，写作文的纸上涂涂改改，还有她思念的泪水。不少网友看过之后都表示太好哭了，还有网友表示想资助她重返学校直到毕业。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出自小伙子写的文章《我的妈妈》。抽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愣了很久。以前同学提起你，我总

的第一时间冲上去去揍他，打坏了好几副眼镜，但这一次握笔已经没有什么波澜了。说实话，如果围绕妈妈这个词来写，那我整篇作文只有这几个字：瘦子，圆脸，牙有点豁。这是我记了快十年还没有忘记的样子。除此之外，关于你的性格之类的，我只能够看着别人的妈妈去想象，我拼凑不出关于你的所有记忆，就借此机会说说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吧。我讨厌了你很多年，当时我才上一年级，弟弟上幼儿园，就在某一天放学的路上，你没有在家，我四处到处找你，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你的身影。两三天之后才有人告诉我，你妈走了，不要你了。初中班主任跟我们说，天底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但是我的母亲为什么就没有传来一点消息呢？我当初拼命想找出你不舍的痕迹，我甚至盼望一个简单的告别，可是你走的那样干脆，什么都没有留下，真的好难受啊。我之前偷偷哭了好几回，都是因为没有你的原因，但后来我终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可是不接受又怎么办呢？你终究不会回来了。后来的日子平淡到时间慢慢模糊，爸爸还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家里就剩弟弟、奶奶和我，奶奶一个人照看我和弟弟，就这样慢慢的长大到现在。六年级的时候，我放学路上遇见发小，那是我第一次在外面鬼混，有刺激，也有时会害怕别人异样的目光。晚上偷偷带烟回家，钻进厕所学着他们抽烟，猛吸一口呛出了泪，脑袋发昏，迷迷糊糊就睡了过去。说实话，那次体验感太差了，但我还是想一遍遍的模仿，假装自己成熟。那年还偷偷刷了爸爸卡里10000多充进游戏，我已经记不清那天晚上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只记得爸爸每天在工地上干到凌晨，每顿吃凉面。后来我后悔了很久，可道路一旦偏离就很难再调整回来，我开始逃课、打架、抽烟、喝酒，反正不做好事。总之，妈妈，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坏习惯我几乎都染上了。我从那天开始变得浑身都是刺，同学笑话我没有妈妈，但不等他说第二句，我的拳头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脸上。有一次打架撕扯，硬生生被掀掉了一块指甲盖，我满地寻找，天真的以为只要拼回去就能够完好如初。那一刻我分不清是恨他们还是恨自己的家庭。

家长会是我这些年唯一想起你的时刻，看着空落落的座位，有过无数次试图改变，但这样的坚持从没超过一天，我又会回到那个所谓精神小伙儿的队伍。后来无法忍受学校的约束，索性休学去了兰州。那年我还不到15岁，想象着剥离束缚会闯出一番天地，所以和爸爸大吵一架之后才离开。问遍了饭馆、工地、理发店，才发现这个年纪连最简单的打杂学徒都没有人愿意要。可我拉不下脸回家，就这样硬撑着，窝在出租屋里啃饼干、吃榨菜，熬了4个月才被舅舅带回到学校。嘴上依旧吵闹着，心里头却无比感激他主动给我台阶。毕竟那段日子我彻底体会到，不用谋生吃苦，安心读书才是最真的幸福。我借着田径特长考上了体育学校，本该开启了新人生，可得知训练专业的钉鞋得1000多的时候，我所有的期待都落了空，偷偷找老师退掉学费，放弃了这条路。爸爸已经61了，工地上没有人敢聘

弄他，经常赋闲在家。奶奶靠砸杏核补贴家用。我不敢任性追梦，还是打算在县城选个学校学点技能。其实除了学费，我放弃体育还因为害怕晒太阳。我文化底子太少，很难和你形容瓜地里的太阳有多毒。每天四五点起来，晚上才收工，上万斤瓜在手上举起放下，但所有劳累都比不上烈日暴晒的痛苦，像火烤也像针扎，全身褪过好几层皮，晒得黝黑，连奶奶都快认不出我了。有一次摔下来，肋骨蹭出了一条血痕，疼得喘不上气，但是我强撑着干完活，生怕被老板辞退。所以我现在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坐在屋子里头，每个月五六千块就足够了，只要不用晒太阳，我就觉得是幸福的。我们六七个人住在路边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头，没活的时候就省钱不吃饭，只吃瓜睡觉。大家和父母打电话都会谎称说自己吃住都挺好的，刚好我没有这样的烦恼，反正也没有人会主动问我。领到第一天工钱200多，我跑去给奶奶买了烧鸡，给弟弟添了新衣服，剩下60块染了黄头发。我总觉得这样的打扮看起来会更不好惹，这样大手笔花了一次之后，就觉得得好好攒钱交学费换新手机。现在用这部手机屏幕已经换过3回，实在扛不住了。但是妈妈，你也不用牵挂，奶奶对我挺好的。当初我从学校跑出来2天没有回家的时候，别人都说她整日痛哭，看见她苍老的皱纹，我也跟着大哭了一场。从那之后我就不再逃学了。至于弟弟，我已经踩遍了所有的坑，吃够了苦头，不会再允许他的人生重蹈覆辙，我会替你们好好管好他。太晚了，妈妈，我在交易市场上写作文，光线有些看不清楚，就写到这里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头的怨恨也消了大半，心底只藏着一点期盼。我常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情况。妈妈，你是否也打听过我呢？让我写下这篇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来，很多人都会看见。如果你能够看见，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一次你的小孩吧。

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出自网上的一个小伙儿，博主花了300块钱让所谓的精神小伙儿写了一篇作文《致我十年未见的妈妈》。这篇文章是获赞超过200万。不过呢，在感动之余，有网友揣测他的妈妈是否是被拐后逃跑。这个博主在评论区回复说，不存在被拐，妈妈是本地人，和家里舅舅、外公和大姨都有来往的。那么对于能否帮少年找到妈妈，博主说后续还在对接当中，不会贸然的前去打扰，正询问少年妈妈娘家人的意见。有的时候孩子的成长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心酸和心疼，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成长的洗礼，同时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妈妈，所以这篇文章让许多的网友都破防了。我们看到了网友的评论说，文字让人破防，不是因为苦难有多么的动人，而是苦难硬生生地磨掉了他的童真，逼他早早学会伪装坚强。苦难不值得被歌颂，值得心疼的是在泥泞里长大却依然心怀柔软的他。他的作文里头半句抱怨都没提，全是攒了多年的柔软想念。还有一些网友说，你看这个孩子所谓精神小伙染了黄头发，可是在他的心里头是认为这样的打扮看起来会更不好惹。最后一句话真的特别的动容，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的打听一次他的小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破防了，所以这个网友在办公室里头眼泪巴拉巴拉的掉。不知道当您听完了这篇文章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歌《慈祥的母亲》当中结束吧。是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母亲是慈祥温暖的，也愿他们永远安康。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 但是。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我市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田阳沿链增值促发展，特色芒果产业香飘海外。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百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城市品质提升、防汛排涝治理、乡村基层治理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真抓实干，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城市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在城市品质升级方面，凌云县聚焦城区出行短板，全力推进人行道提质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此前，凌云县城区部分人行道投用年限久远，存在地砖破损松动、路面坑洼积水、盲道设置不规范等问题，不仅影响出行体验，更对老人儿童通行造成安全隐患，群众改造诉求强烈。为回应民生关切，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四城镇人民政府牵头启动核心路段人行道改造工程。凌云县四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德：
3: 施工全程严控质量，错峰施工，减少扰民。改造完成后，将极大改善城区步行环境，切实方便群众出行，更好展现四城古城韵味。
2: 针对城区积水内涝这一突出民生顽疾，苹果市将城区防洪排涝治理列为重点民生攻坚工程。治理中，苹果市聚焦高频积水点，全域开展排洪沟清淤、雨污分流、管网连通、雨水井增设、边坡加固、安全护栏安装等配套工程。当前，多个改造片区已初见成效，昔日大雨积水漫道的难题彻底解决，雨天路面通畅整洁，市民出行环境显著改善。苹果市市民黄小贝：
4: 以前雨天接送孩子路上全是积水，特别危险，现在改造后积水的问题明显改善，接送孩子安心多了。
2: 在众多改造工程中，总投资5472.78万元的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是苹果市人大代表票决头号民生实事，项目惠及群众约20万人。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改造后的排洪渠坚固平整，防护设施齐全，兼具防汛排涝与景观休闲功能，治理成效显著。苹果市市民黄芳芳：
5: 现在改造好了，护栏装得稳稳当当，岸边修成了休闲公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2: 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秦延华：
6: 今年全程参与了防洪排涝治理工程的监督调研，通过管网改造、河道清淤疏浚等措施，工程全面落地见效，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满意度显著提高。这项民生工程真正践行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2: 在乡村治理领域，德保县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群众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0: 在四营村，村民自发参与三清三拆整治行动，今年以来累计清理垃圾四吨，拆除栈道违建14处，拓宽巷道260米，修缮排水沟渠1200米。村民主动捐资10余万元，投工投劳180余人次，自主打造村居微景观，管护公共设施，传承非遗文脉，涵养文明乡风，村庄风貌持续提质，先后获评百色市生态宜居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乡村治理示范村。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1: 四营村松分激活行政自治内生动力，引导行政先生参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
0: 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村民梁大云：
2: 村里面的人都比较团结，做什么事也很积极。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邻里之间关系不错，大家都很和谐。
0: 同时，族荣镇聚焦村民饮水难题，在孟棉村推进饮水管网升级改造，全新铺设400米输水线路，彻底解决当地237名群众饮水淤积、供水不稳的问题。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3: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以工代赈，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0: 当前，百色通过精细化城市管护、系统性工程整治、全民化乡村共建，全市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持续补齐，人居环境面貌不断优化，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下一步，百色将持续深耕民生实事，严把项目质量关口，狠抓工作落地落实，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和美乡村发展底色，切实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在常态化民生建设中持续升级。田阳荣媒记者黄燕，龙林荣媒记者陆朝克报道。近日，我市有序推进全市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各县市区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统一标准，组织经过初检筛选的适龄青年分批开展全面体格检查，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全力保障本年度秋季征兵工作高质量推进。在田阳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完成身份核验，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彩超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逐项细致查验，规范记录各项指标，坚持标准不降、尺度不松，确保体检结果客观真实。应征青年黄冠华：
4: 参军入伍是新青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希望能进入军营当中磨练自己、提升自己，为国家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前进。
0: 应征青年黄生：
5: 参军是我从小那么想，希望本次能踏入军营，我会在里面强身健体，为祖国做出贡献。
0: 为全面落实秋季征兵工作部署，切实严把兵员入口关口，各县市区紧扣征兵工作标准，分批有序启动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其中，龙林各族自治县严格对照全市征兵工作统一部署，立足辖区征兵工作实际，有序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正有条不紊、稳妥有序推进。后续，我市将统筹推进各县区征兵后续各项工作，持续优中选优、精准提质，全力高质量完成2026年秋季征兵任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政治过硬、身体素质优良、综合素养优秀的优质兵员，切实筑牢全市国防建设坚实根基。田阳荣媒记者莫彩恋、实习记者陆应彤报道。近年来，田阳区跳出鲜果单销的传统模式，通过稳收购保农户收益、智能化深加工提产品价值、内外双线拓市场，构建起高附加值的芒果产业体系。如今，一套完整高附加值

0: 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已然成型，让田阳优质芒果走出广西，香飘全球，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在田阳区芒果加工厂，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零下40摄氏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十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1: 台湾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0: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历时2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检测标准对标欧美、日本严苛食品规范。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销定产，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单支装冻芒果终端零售价折合人民币29元。海外订单采购价比国内溢价30%，整体利润提升50%，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1: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产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0: 随着龙头企业提质扩产，田阳芒果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今年5月，广西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万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2: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万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值2亿元。
0: 芒果深加工业态不断丰富，全产业链布局稳步推进。近年来，田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力度。截至目前，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报道。连日来，西林县八达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生态优势，本土晚熟火龙果迎来集中采摘丰收期，田间地头硕果累累，产销两旺，村民们抢抓时节采摘鲜果，摆摊销售，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走进八达村火龙果种植田间，郁郁葱葱的藤蔓攀援生长，圆润饱满、色泽红润的火龙果挂满枝头，错落有致，长势喜人。丰收时节的果园里，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手法娴熟地采摘成熟果实，精心装筐分拣，随后及时运送至城区街边摊位进行售卖。新鲜上市的本土火龙果凭借原生态品质，备受本地市民青睐，市场销路十分畅通。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村民王女士：
4: 我也种经验，还是管过来的，但是管理也不是很难，也蛮好管理的，也是我们这个是晚熟的，这几天才刚刚进熟，然后刚刚买这几天。
0: 依托良好的生态和本土种植经验，八达村产出的火龙果品质出众，个头均匀，果肉饱满，甜度高。原生态的种植方式保留了鲜果风味，在市场上积累了不错的口碑。顾客农女士：

0: 咋的？跑那么高，好几遍，手机肿的。我们都是整天买的，又大个又红又好吃呀。
1: 如今，八达村的晚熟火龙果产业已从零散种植逐步走向规范化、本土化发展，成为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乡土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滚落土石阻断路面，严重危及群众出行安全，影响道路正常通行。险情出现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2: 这个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这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把上面的碑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那个村民，然后那个社会车辆先通行。便道的话，应该在下午6点钟左右这样子可以清理的，给那个社会车辆走。然后全部清理完的话，可能到明天下午。
1: 目前现场抢险清障工作有序开展，待边坡隐患全部排查清零，路面整治到位后，该路段将全面恢复正常通行。龙林融媒记者韦宇、侯富街、杨朝新报道。8月3号，龙林多部门联合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打击交通运输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整治期间，联合执法专班聚焦交通主干道、城乡接驳路口、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严查无证客运货运、非法营运车辆及非法网约车违规载客、超限超载、违规揽客等违法行为，同步规范出租车、合规网约车经营服务秩序。执法班组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日间管控与错峰夜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巡查密度，消除监管盲区，严厉整治各类非法营运行为。此次行动坚持专项整治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全面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对外公布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非法营运线索，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局面。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学院和又江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全面完成，10047份录取通知书正通过邮政 EMS 集中寄往全国各地，两校生源质量稳中有升，线上迎新服务同步启动。目前，两校线上迎新系统均已开放，新生答疑、入学教育等工作有序推进。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是项目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百色职业学院深化科创育人改革、破解人才培养痛点的生动实践与成果检验。近日，2025年度广西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优秀作品推选活动评审结果公布，百色共有57部作品成功入选，其中1等奖作品4件、2等奖作品15件、3等奖作品38件。全面展现了百色市电视与网络视听创作年度成果。本次我市入选的57部精品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涵盖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纪录片、短视频、网络视听节目、融合创新报道等多个类别，全方位、多角度，生动记录了新时代百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

0: 居一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我市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田阳沿练增值促发展，特色芒果产业香飘海外。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

0: 蓬勃。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

0: 外、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8: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8: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8: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7: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8: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3: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4: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3: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5: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3: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6: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5: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街道上报后，道主。

0: 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威严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6: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5: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6: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5: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

0: 此次联讯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讯，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加快推动抽蓄和新型储能双向布局，持续擦亮广西绿色能源新名片；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广西全域旅游公路规划2026至2035年、广西金融业发展15-5规划。
2: 韦涛在南宁市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我区集中整治房地产市场交易乱象，紧盯房地产开发、经济服务、住房租赁三大领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广西抢抓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机遇，成为西部地区首个集水、火、核、风光、抽蓄、新型储能于一体的省区。抽蓄与新型储能双向突破，擦亮了广西绿色能源新名片。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这段时间，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变电三所技术骨干陈凯正忙着钠离子电池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的研究。他告诉记者，相比于传统的锂离子，钠离子储能的优势更明显。
3: 最明显肯定是成本，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次的话，是我们国家供应链的一个安全优势。最后还是我们的电池安全优势。钠离子稳定性强，而且耐低温，不会出现像锂离子这样的爆燃或者是难以阻燃的问题。
1: 2024年，广西福林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1期工程投运，实现我国钠电储能技术的首次规模化应用，每年可新增消钠风光电量约3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9000吨，减排二氧化碳1.35万吨。此后，钠离子电池在新型电力系统中不断取得技术突破。2025年以来，多个分布式钠离子储能装置落户南宁、北海、玉林、贵港等多地村屯台区。今年年初，广西首个中压钠离子电池储能项目在桂林市永福县成功投运，能在-40摄氏度稳定运行，集充电宝、电压稳定器、电能调度师于一身，守护山区1.6万多群众的用电。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变电三所员工陈凯。
3: 钠离子电池可以避免雨雪、冰冻天气造成我们那个电路末端电压不稳定或者是供电可靠性不足的一些问题。然后从乡村电网发展而言的话，其实分布式储能为我们争取线路根本性改造和升级赢得了时间，避免我们电网短时间提供一个高额的一个基建投入。
1: 除了钠离子电池储能项目，广西抽水蓄能项目的建设也如火如荼。近年来，南方电网储能公司持续加大在桂投资，已落地5个抽蓄项目，总规模600万千瓦，超过其抽蓄电站群总规模的一半，包含一座建成电站和4座在建电站，单站装机120万千瓦。2025年12月，国家“十四五”102项重大工程之一的广西首座抽蓄电站南宁抽蓄电站建成投产，目前正迎风度夏，4台机组高效调用，承担削峰填谷保供任务。南方电网储能公司规划发展部前期高级主管秦涛：
4: 用电高峰时段，该电站可给广西提供120万千瓦的发电出力，相当于呢给电网增加了120万台普通空家用空调同时开启的保供能力。
1: 与此同时，位于桂林灌阳县、钦州灵山县、贵港港北区、玉林福棉区的4座抽蓄电站也在加快建设，将于15-5内全部建成。秦涛：
4: 今年我们将推进桂林灌阳、钦州灵山2个抽蓄工程顺利实现节流。

0: 支推动四个工程的地下厂房开挖施工和上下库建设等任务。
1: 近年来，广西风电、光伏装机迅猛增长，电力系统对灵活性调节资源的需求急剧攀升。为此，广西加快推动抽蓄加新型储能双向布局，长短结合、优势互补，提高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十四五期间，广西新型储能快速发展，到2025年底已达341万千瓦，有效填补了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前的调节需求。自治区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秦传恒：
2: 抽水蓄能是电力系统的超级充电宝，技术最成熟，经济性最优，具备调峰调频、事故备用及黑启动等综合功能。目前啊，我区共9座抽水蓄能电站已核准开工建设，装机容量合计1140万千瓦，总投资约720亿元。
1: 十五五时期，广西将围绕碳达峰目标，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为绿色转型提供支撑。扩量上，平稳开发陆上集中式风电、光伏，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新能源，安全有序发展核电，规范建设海上风电，探索海上光伏。提质上，促进可再生能源集成融合，推进水、风、光、风光储等一体化互补开发，支持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海洋牧场、制氢等融合发展。自治区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秦传恒：
2: 积极培育能源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有序开展绿电直联、智能微电网、新能源接入增量配电网等新能源就近销纳新业态，支持零碳工厂和零碳园区建设，同时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多元发展风光氢氨醇一体化、生物质供热及可持续燃料、风光供热等新能源非电利用形式。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2026年深入推进突出问题整治和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广西全域旅游公路规划2026至2035年、广西金融业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做好3季度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加快推进我区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一体谋划铁路网、水运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网等规划建设，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健康广西建设，持续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稳步推进我区核电开发建设，为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能源保障。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进一步坚持用好机制，持续推进一抓到底，巩固成果，扩大战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旅游行业综合整治，优化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服务，拓宽旅游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渠道，深入推进暖心民政3年行动，深化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管理，及时将符合条件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严格规范审批、资金发放等环节，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指出，要紧扣广西文旅发展格局，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公路建设，以旅游公路为线，以沿线服务设施、旅游资源点为珠，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因地制宜谋划启动一批项目，依地巡景打造旅游驿站、观景点，提升公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快构建交通城网、旅游聚链、路景融合的旅游公路网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金融深度融合，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构建坚实有效的金融安全稳定体系，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 会议审议了广西促进足球振兴发展工作若干措施，要求立足国家足球振兴战略导向与

0: 自身发展实际，完善足球工作管理体制机制，健全足球人才升学体系，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普及发展社会足球，扩大场地供给规模，深化职业足球改革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交流合作，稳步提升广西足球发展水平和竞技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南宁市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立足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微短剧全产业链综合性影视传媒集团，业务布局全国及东盟国家市场。韦涛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展、微短剧制作流程、 AI 赋能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守正创新，找准市场定位，适度多元化发展，深挖广西民族文化元素，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深耕微短剧精品创作和文化技术出海，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南宁市和有关部门要强化政策、人才、资金扶持，培育壮大本土数字文化企业，不断丰富新型文化业态。中银数字服务南宁有限公司是面向东盟跨境金融数字服务标杆项目。韦涛来到公司，认真了解企业发展、跨境汇款业务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重大机遇，拓宽东盟和亚太区域业务布局，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金融，提升跨境联动综合能力，积极为出海企业纾困解难。南宁市和相关部门要有效搭建政企银沟通平台，主动靠前对接企业诉求，帮助企业更好拓展本地和国外市场。广西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统筹组建的数据要素市场化运营主体，属于全区数字经济顶层级运营平台。韦涛走进公司数字经济展示中心，听取广西数据集团发展整体情况汇报，要求企业按照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加快建设数字广西、中国东盟信息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统筹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与安全防护，更好服务中国东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不断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聚焦科技赋能、数字服务、商务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全链条补强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8月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3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结合审议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和审议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案件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开展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的专题询问。

0: 会议还听取了2026年自治区人大代表年终专题调研情况的报告等，同意新增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修改、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改立法项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在全区范围部署开展房地产交易、房产中介、住房租赁市场秩序集中整治行动，紧盯房地产开发、经济服务、住房租赁三大领域，集中攻坚群众投诉集中、反映强烈的行业堵点痛点，切实保障群众购房、租房合法权益。根据通知，此次整治范围覆盖全区所有在售房地产开发项目，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及其经纪机构。在规范房地产交易行为方面，我区将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商品房预售许可、现房销售备案、网签备案制度，确保预售资金全额归集、专款专用。在整治中介市场乱象方面，我区将严格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加强对头部房地产经纪机构的收费监测，引导其合理降低服务费用。在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方面，我区将严格规范租赁企业经营行为，督促从事转租经营的住房租赁企业按要求设立使用住房租赁资金监管账户，确保资金监管到位。
0: 广西台消息，8月7号，平塘江口至六井航道爱航设施改造工程迎来新节点，黎钦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主桥进入水下主体结构攻坚阶段，为平陆运河通航能力提档升级夯实基础。飞龙玉江特大桥位于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上游约14公里处，是船舶经平陆运河进出玉江的关键航道。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飞龙玉江特大桥全长2.437公里，主桥采用混合梁斜拉桥结构，桥面轨面相对旧桥整体抬高8米，主跨340米，一跨过江，航道宽度大幅拓展，彻底破除原有通航瓶颈。项目建成后，5000吨级船舶可从北部湾经平陆运河直抵南宁港、六井港区，真正实现江海直达。
1: 贵港市生态环境部门启动应急机制，全天候开展汛期环境风险防控与灾后环境监管，牢牢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全力护航企业复工复产。请听贵港台记者庞新宇的报道。近日，记者在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看到，公司已经恢复生产。公司负责人介绍，生态环境部门灾后第一时间来到园区，了解公司受灾情况，指导危废处置，帮助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目前公司产能已恢复到灾前水平。广西鲁桥新材料有限公司分管安全负责人黄文武，
2: 也是属于这个园区第一家能够顺利复工复产的企业啊，然后中间就有我们环保等各个部门的一些帮扶指导啊，能够使我们能够顺利的这个复工复产。
1: 洪灾致使多家企业生产受损，钱塘生态环境局出动150多人次排查108家企业，其中新材料科技园62家实现全覆盖。针对企业厂区积水、废水收集等问题，现场帮扶指导企业将污染废水归集至应急池储存，严防外溢，同时协助企业检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做好复产前污染治理设施调试，打通企业安全复工的环保堵点。贵港市钱塘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姚炼全，
3: 针对性的对我们12家存在违废的企业一家一家过关，那个违废金啊、台账啊，还有他们的季度进全了，他们的人员培训重新培训一下去。
1: 广西新阳科技是持证收住多品类危废的重点企业，港北生态环境局安排专人全程跟进厂区清淤，核查危废暂存防渗、应急设施、电子台账等，逐项整改环境隐患，助力企业快速达标复工。贵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港北执法大队副队长韦媛媛，
4: 自7月10日以来，累计出动200余人次，为31家受灾企业上门开展环保义诊，指导经医设备检修、治污设施检修，现场化解各类环保复杂。

0: 难题。
1: 洪灾发生后，贵港城区积水严重，办公点停电无法运转。贵港市生态环境系统党员干部乘船深入涉水园区和企业现场开展核查，详细核查厂区围堰、截洪导流沟、防渗围挡、应急管控等风险隐患点，重点监控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因子，严防洪水夹带化工废水污染水体。在做好重点流域监测的同时，采取无人机巡查为主、实地核查为辅的方式，对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开展全面排查，筑牢饮水安全屏障。
2: 广西台消息，近日，柳州市柳南区上等村河尾屯上陈屯三户安全鉴定为有危险点的震损农房单体修复加固试点工程全部完工，为全区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今年五月，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约 1.1 万户房屋受损。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立即启动震损农房恢复重建工作，从数量占比较大的安全鉴定为有危险点的震损农房中，选取三户受损特征典型的农房作为试点。目前经修复加固后的三户农房均达到本地抗震设防标准。下一步将全面总结并推广试点项目经验和做法，持续强化农房加固工程质量安全管控和资金使用监管，形成安全可控、经济高效的农村住房抗震加固模式，为灾后修复重建、保障群众住房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糖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持续推动糖业产业升级。根据规划，我区将以推进科技糖业、绿色糖业、质量糖业、品牌糖业、开放糖业为主攻方向，做强做大糖业全产业链，促进糖业全面步入产能充分利用、产业持续增效、绿色转型明显、高度协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轨道，力争到2030年综合产能稳步提升，糖料蔗年均种植面积稳定在1100万亩以上，糖料蔗年均产量5300万吨以上，食糖年均产量660万吨以上，产业发展提质升级，糖料蔗平均工业单产提高到4.80吨每亩左右，培育一批早熟高产高糖新品种，新增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一至两个，不断延伸产品增值链。绿色低碳成效显著，蔗业加工利用率48%以上，百吨蔗号标煤不高于3.80吨，吨蔗号新水不高于0.16吨，达到清洁生产先进水平，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农民年均种蔗收入稳定在270亿元以上，食糖年均营业收入380亿元左右，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融合收入达到1500亿元以上。为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我区将落实两种推广、农机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统筹各级财政资金等支持蔗田建设、技术改造、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强化土地、人才、科技等要素保障，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有力保障我区糖业稳定发展。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方案2025至2035年，明确将构建覆盖全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的高标准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全面提升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和自然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类应急避难场所近8700个，总建筑面积超4200万平方米，人均避难面积超0.8平方米，五级场所的基础框架已初步形成。方案划定了清晰的阶段性建设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治区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应急避难场所布局体系，实现综合性应急避难场所至少覆盖本级行政区60%的避难需求人群，室内可容纳避难人数占总容量的比例不低于20%，到2035年全面建成五级全覆盖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实现全区室内外应急避难场所覆盖率100%。
1: 平陆运河即将开通，柳州水运将迎来江海直达新机遇。今年柳州市严格落实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计划拆解船舶106艘。截至目前，柳州已完成老旧船舶拆解49艘，剩余任务将于10月底前全部完成。
2: 今年上半年，崇左市经济运行总体呈现一产稳、三产快、二产承压的态势。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上半年崇左市生产总值650多亿元，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近日，中国百香果之乡北流市向市场推出百香桂蜜5号、百香加蜜2号两个黄金百香果新品种，助推百香果全产业链提质升级。这两大品种每年亩产2500至4000公斤，糖度达20度左右。目前地头收购价为每公斤24元，网销价为每公斤40元。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胡荣，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

0: 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0: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

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5: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